0: 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孩子入学转学等教育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今年是福州红十字会创立120周年，红十字精神扎根荣成120周年，始终践行人道、博爱、奉献初心。在群众密切关心的民生实事方面，红十字会面向普通群众的公益救护培训如何报名呢？培训全程是否免费？福州目前哪些地方有设置 AED？ 如何查询所在位置呢？遗体器官捐献后，家人亲属能享受到哪些优待政策呢？博爱家园守护乡村项目具体都有哪些服务内容？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我们将邀请到福州市红十字会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聊聊这些大家都非常关心关注的话题。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今日看点，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开幕式举行。福州市职工庆祝建党105周年艺术党课举办。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尖峰侠在线，作为专属荣城的中美民间友好交流金子 IP， 以跨越山海拥抱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6月29号温馨启幕。开幕首日，参观考察、古岭联谊会等活动精彩纷呈，中外嘉宾共话情谊，中外青少年以球会友，以武交心，以乐共情，在双向奔赴的互动交融中，让跨洋友谊焕发全新生机。开幕舞台之上，传统文化与现代体育激情碰撞，开场节目伏地迎宾，将棒球运动的奔跑、击球、传球与乒乓球的挥拍、扣杀等动作融入舞蹈编排，既呼应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的历史记忆，又凸显棒球友谊赛的青春活力。随后，福州非遗三条簪及油纸伞国风表演精彩上演，彰显有福之州深厚的文化底蕴。尾声，古岭哭两歌伴舞节目，舞者在悠扬动人的旋律中，以饱含深情的肢体语言娓娓道来古岭园的动人历程。开幕式文艺表演总导演谢楠：
1: 开幕式我们接到的任务是热情展望，除了

0: 热情洋溢的拉拉操之外，希望带有福州的特色，结尾我们以一曲很有热度的这种古岭古岭的歌曲，希望我们中美两国的青少年在歌声中把和平把美好延续下去。
1: 美国飞虎队友谊学校学生，
2: 开幕式的表演让我对中国文化有了更直观的认识，结尾的歌曲非常特别，尤其是他用中英文演唱，对我来说理解起来很容易。屏幕上的画面展现了中国的山脉、河流和建筑，这些景观都非常独特。
1: 开幕式当天还创新设置了古岭园主题展以及中美青少年体育互动活动，打造沉浸式友好交流场景。开幕式结束后，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系列活动将持续开展，通过同台比赛、互动体验、文化展演，让两国青年直观感受彼此文化，让古岭情缘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新生。美国皮克里维拉市市议员埃里克·卢茨。
3: And these type of trips, 古岭园活动能让中美年轻人年复一年地建立起联系，相聚在一起。对美国学生来说，能够了解并欣赏远在大洋彼岸、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古老文化，也是非常值得兴奋的事情。
1: 俄克拉荷马州东北州立大学河畔雄鹰棒球队总教练约翰·艾伦·西斯莫尔。
2: 这次活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利用竞技体育来与中国更多的地区建立联系。我希望在本次活动中能结交到一辈子的朋友，希望与中国运动员和体育界交流我们的体育发展成果，实现共同成长。
1: 棒球无国界，青春结同心。昨天上午，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在平潭棒球公园火热开赛，四支美方青年棒球队与四支国内棒球队伍分两块场地同台竞技，以棒球为纽带深化中美青年交流，依托古岭园特色人文 IP， 以专业赛事为载体，为中美青少年创造面对面互学互鉴的平台。在平潭棒球公园赛场上，运动员们投球、挥棒、跑垒，防守配合流畅，攻防对抗紧张精彩，大家以球会友，以运动打破地域与语言的隔阂。据了解，本次赛事共有八支队伍参赛，美方四支队伍分别来自美国多所高校，中方代表队涵盖福建省专业棒球队等国内棒球赛事中的中坚力量。中国福建省棒球队队员许生福，
4: 他们非常的活泼，就是会跟你有互动，都会比较热爱吧，都让棒球就打得很有爱的感觉。
1: 美国底特律棒球队队员格里芬·帕尔迪。
5: 看到不同风格的球队很有意思，是一场很有趣的交流。这也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中国的文化让我大开眼界，我感受到他们的包容，这是一段很愉快很惊喜的经历。
1: 据了解，本次交流周将持续到7月2号，后续还将开展历史文化参访、非遗手工体验等多元活动，持续拓宽中美民间青少年交流渠道，让跨越太平洋的友好之花长久绽放。6月29号，参加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的中外嘉宾走进古岭旅游度假区，沿着蜿蜒山路，中外嘉宾走进柳山王公园、宜夏别墅、万国公益社、古岭历史建筑展示馆、古岭邮局等地，斑驳的老照片、珍贵的历史实物让不少美国青少年驻足良久，有人认真阅读展板上的故事，也有人举起手机记录眼前的景致。漫步古岭老街，青石板路串联起一段段跨越百年的友谊回忆，从飞虎队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往事，到古岭中外居民和谐共处的故事，历史不再停留在书本中，而是在一处处建筑、一张张照片里变得鲜活可感。美国艾瓦尔州棒球队队员罗伯特·马克斯·东布罗夫斯基。
6: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

0: 无法用语言形容这里有多美。中美人民在这里建立很好的友谊，我期待和对手们在场上交流切磋，以球会友。
1: 西安体育学院棒球队队员申娇华。
2: 百年场馆里昔日欢聚运动的画面和我们当下棒球交流跨越时空相呼应，让我久久难忘。
1: 美国底特律棒球队队员罗伯特·希尔普。
3: 我觉得古岭故事是一段十分鼓舞人心的故事，坚信未来中美两国的关系会硕果累累，我无比期待结识新朋友。
4: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加微信网友林森森，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他姐姐30年前就分户出去了，他和他的儿子、他的母亲三个人一个户口本，自建老房子是他母亲的名字，请问新的房产在办证的时候能够加他姐姐的名字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的处长郭敏辉。
5: 宅基地它是以户来分配跟使用，啊，不动产证登记的权利人，他登记的就是户主，他的姐姐名字是不能加进去的。那以后，比如说以后母亲去世了，他姐姐可以通过继承登记啊，那就登记他的相应的这个名字跟他的份额。
1: 您正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0: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日子，福州市职工庆祝建党105周年艺术党课近日在福州工人文化宫举办。本次艺术党课创新党史学习教育形式，集结了老中青少四代演员，分为四个篇章串联百年党史，融合合唱、情景表演、朗诵等多种形式，生动开展红色思政教育。节目深情致敬革命先辈、建设先锋与一线劳动者，生动展现工人阶级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福州市工人文化宫职工文化活动部部长程阳芳：
1: 艺术党课呢，我们打破了传统的这种宣讲的传统的党课的形式，而是采用了这种耳熟能详的红色经典的曲目，它串联起了整个百年的党史，让观众在沉浸式观演的过程当中能够上一堂别开生面的党课，感悟到信仰的力量。
0: 鼓楼区东街街道军门社区日前举行实干笃行树新风，凝心聚力筑堡垒七一主题党日活动，社区与党建贡献单位近300名党员共聚一堂，大家一起重温入党誓词，合唱歌唱祖国，共同庆祝建党105周年。活动中还为党龄达到50年的老党员颁发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党员郑祖平：
2: 要不间断地去弘扬我们党的精神啊，和我们党的优良作风，更好地去发挥我们老党员的传帮带。
0: 鼓楼区东街街道军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林丹：
3: 每年我们都开展7个活动，主要是通过党员来带动更多的老百姓共同来对社区的建设贡献力量。
0: 昨天，武警福州支队组织党员干部走进福建省档案馆，开展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在红色档案中重温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福建省档案馆是国家一级档案馆，也是福建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官兵们参观了信仰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档案文献展。一件件珍贵的红色档案，一幅幅生动的历史图片，全景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历程。参观结束后，全体党员面对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高举右拳重温入党誓词。武警福州支队栾一帆：
4: 作为驻守省会的武警官兵，我们将赓续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把学习收获转化为练兵备战动力，以绝对忠诚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
0: 昨天，盖山镇杨旗之约鸿蒙聚力主题党日活动在仓山区杨旗严复故里举办，盖山镇镇村党员12家共建单位代表

0: 以及台胞代表等齐聚于此。现场通过党建共建签约，各单位将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持续筑牢联动协同、同向发力的基层党建阵地。活动同步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同时还带来了地域特色的民俗展演。在传承本土文脉、致敬老党员初心担当的浓厚氛围里，凝聚基层党建合力，汇聚两岸同心力量。苍山区盖山镇党委组织委员于少伟：
1: 本次活动我们联动高校、各村社、台胞企业等组建红色共建联盟，未来我们也将用好本地严复故居这块红色资源，把先贤精神和党建工作相结合，做实做亮红耀高盖党建品牌。
2: 先锋侠在线，
0: 接下来和大家来普及一个法律知识。员工离职啊，本来可以好聚好散，体面收尾，但不少人会因为一时私心，擅自处置在职期间的工作成果。在这儿要提醒大家，这种行为暗藏法律风险，离职之后反而可能要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我们一起来听听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弥庭四级高级法官黄峰是怎么说的。
3: 三个视频居然被法院判赔钱，怎么回事呢？小黄在一家软件公司上班，公司让他用自己的身份证注册一个短视频账号，专门讲经济科技类干货，粉丝涨到100多万。后来小黄离职，转头却悄悄把账号换绑成自己的手机号码。他不但使用账号里的虚拟币，还把800多条工作视频删了删，藏了藏。这期间粉丝数量跌至不到100万。公司与小黄沟通无果后起诉至法院。小黄说，
4: 账号是我实名注册的，自己享有使用权和收益权。
3: 法院怎么判？首先，小黄注册账号发视频是在履行工作职责，属于职务行为。其次，公司采购了拍摄器材，还向该账号充值几十万元用作推广，对于账号价值的增长有物质贡献。而且视频拍摄由公司其他人员协助完成，小黄出镜的视频只占账号内容的30%，账号和他个人之间没有形成高度粘性，人身属性较弱。最终法院判决，账号归公司所有，小黄花掉的虚拟币按原价赔偿，账号商业价值下降，也得赔一笔间接损失。所以提醒大家，劳动者应当按照双方约定办理工作交接，如有交接争议，应通过合法途径解决。
2: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光哥的诉求。光哥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小区因为储藏室顶漏水，把储藏室里存放的家具和电器给泡坏了。因为储藏室过了保修期，建议让物业启动维修资金进行处理，但是物业不启动维修资金程序来维修，连基本的征求意见也没有进行。请问向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资金程序的时候，在线人民法院网上有许多立案案由要选择，是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
5: 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发生在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那核心的诉求就是要求物业服务公司要履行启动维修基金的这样的程序的这种义务呢，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由如果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属于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一项行为，对吧？所以这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金额的问题嘛。那第二个问题，本身物业公司履行这种启动维修基金的程序啊，这个在民法典里面，在物权编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当物业公司成为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者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项义务，对吧？那他不履行这个义务，那能不能侵害了这种业主权利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一个侵权纠纷作为他们的一个案由，这两个其实都是可以的，就是角度不同而已。立案的时候啊，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些原告，就是去立案的人，其实案由的选择只是我们个人的一种认识，但法院最终在审理过程中，他会重新确定这个案由，这个并不是说特别的成为阻碍起诉的一个事项，他不会的。
0: 微信网友小豪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为公司工作期间

0: 用公司的无人机飞行拍摄，飞行拍摄期间被鞭炮炸到，导致飞机叶片损坏需要维修，这笔维修费用应该由个人承担还是公司承担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
1: 其实这位听友他没有讲清楚一个问题，他这时候飞这个无人机飞行拍摄啊，到底是属执行公司的这种任务呢，还是他自行拿去拍摄？我没讲明白。如果是执行公司的这个任务，就是属于职务行为啊，这时候因为不可预见和不可避免的这种原因吧，就鞭炮爆炸弹进去，那么这个时候的损失不应当有这个我们这位听友来承担。那如果不是执行公司的任务而使用的公司无人机进行飞行拍摄的时候，那这时候对于无人机的损坏呢，就应该要承担赔偿责任了。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关于孩子入学、转学等教育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明天上午的8:30到9:30，我们邀请到福州市红十字会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赛。

0: 开。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

0: 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0: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0: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川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孩子入学、转学等等和教育方面的一些问题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没错，这里呢也和大家做个节目预告哈，就在明天7月2日上午的8:30到9:30，我们将会邀请到福州市红十字会的嘉宾做客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聊聊这些大家都关心的红十字的话题哈。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医保共济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
1: 福州的职工医保减员之后，医保个人账户还有余额可以到河南使用吗？
0: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四风若雨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医保共济钱包可不可以跨省使用呢？比如说上海、福州共济账户之后，那么从福州到上海就医可以用共济钱包的钱吗？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2: 我们现在是跨省共济的话，是可以通过共济钱包去做这个跨省的使用的。但是就是说，因为涉及到省外的话嘛，如果他具体的刷卡的话，还要看异地外地医院的一些具体的刷卡情况，其他的异地手续，包括异地上海这家医院它本身的开通的情况。像比如说我们政策上，比如说你去外省，它是可以用，但是如果你刷门诊的话，你要看这个医院它有没有开通跨省门诊。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起飞的问题啊，青光眼在手机申请的慢特病通过了，要不要到医保中心做备案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目前我们是没有青光眼这个门诊特殊病种的。对，然后和眼睛相关的可能是白内障门诊手术的治疗，这是跟眼睛有相关的，所以建议他具体看他到底是符合哪一个特殊病种。青光眼的话我们没有这个特殊病种，两个也是不同类型的疾病，如果他就是青光眼，那我们是没有这个特殊病种。
1: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西西给我们的留言啊，说福州的

0: 职工医保，减员以后医保个人账户还有余额，请问一下余额可以到河南使用吗？党风筝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1: 如果他在河南参加职工医保的话，建议通过转移手续把个账转移过去。他在福州比如说单位减员完以后，他的卡就是暂停参保的状态，然后他在可能在福州的药店啊，或者在这边就是统筹会受影响，然后药店买药应该是可以用个账，但是他去外地他又办不了异地手续，他的卡在外地也没办法用啊。转移手续把个账转移过去，这是最方便的。
2: 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星河灿烂的问题，他想问的是骨质疏松今年有没有纳入到医保呢？党风筝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我们一般没有按照哪一种病有没有纳入医保，一般是按照具体的治疗还有药品看它是否有纳入医保。
2: 我觉得
1: 你治疗骨质疏松有很多种药，是不是？那要看具体的药是不是纳入医保，有没有相关的限用政策。我们可以具体的查询我们的医保目录，就登录我们的福建医疗保障微信小程序，里面有个公共查询，有具体的药品目录和诊疗目录，可以具体的查询一下。
3: 胡哥他有没有可能想问的是骨质疏松会不会纳入到这个特殊病种当中呢？
4: 对对，
1: 特殊病种的话我们是按照就是目前还没有新增。
2: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5: 先锋资讯，
0: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从七月份开始呢，一批新规即将落地了。那么日前呢，人社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以及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五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从2026年的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对于闯红灯被罚有疑义的，现在呢是可以行政复议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最近是公布，于7月1号开始施行。对于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此次新修订的实施条例补充和明确了几种可复议的事项，比如对行政机关列入失信惩戒黑名单不符的，也可以申请进行行政复议。
0: 再来看电动车方面的消息哈，电动汽车，那么从7月1号开始呢，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的这样一个安全标准》呢，也将会正式的实施。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啊，包括明确实现一键断电的装置，为物理断电装置，另外呢还新增了整车的刮底要求、修订围断断开等等这样方面的一些要求哈。那么电池方面的新国标呢，就包括修订热散、热扩散的测试技术等等的要求。
2: 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呢，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发布了通知，调整2026年职工医保的缴费上下限的基数，自2026年的7月1号开始执行。2026年，福建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的缴费基数上限为22893元，下限是4579元。城镇职工灵活就业人员的基本医疗保险月缴费基数不低于4579元。
0: 从7月开始呢，福建住院生娃也有了新的规定，职工居民政策范围内的分娩费用零自付啊。那么住院生个孩子到底要花多少钱呢？其实福建啊，整个福建省呢都会给出一个新的答案，政策范围内是零自付的。最近一段时间，福建省医疗保障局、福建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等工作的通知，紧扣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的通知，送出一份沉甸甸的民生大礼包。新政呢将会从2026年的7月1号，也就是今天正式执行。7月1号的0点起，分娩的参保、孕产妇均可以享受新规政策带来的待遇保障。
2: 此次新政的核心

0: 亮点呢是对住院生娃这一核心场景的保障力度进行了全面提档升级。根据通知啊，福建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在省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生娃发生的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不设起付线，100%报销，让广大职工群体生娃没有经济的后顾之忧。
1: 是的，对于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呢，待遇同样是提升显著的。通知也明确，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在省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生娃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经医保、大病保险还有医疗救助三重的保障之后呢，剩下的个人自付部分将会由财政全额补助。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省外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的医疗费用仍按照参保地原待遇标准执行。那么除了费用的减免呢，通知提及啊，广受关注的无痛分娩，也就是分娩阵痛这一块，就明确取消了分娩阵痛医疗服务项目先行自付的比例，全额纳入医保报销的范围。同时呢，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对新生儿参保提供资助，将保障的关口迁移到生命的起点，让孩子们一出生就能够拥有健康护盾。
0: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稍后的时间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3: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4: 谢谢你啊，姑娘。
3: 没事儿，顺路呗。
5: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3: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7: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8: 好嘞，谢谢师傅。
9: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9: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教育局的嘉宾们，将会在线的为您答疑解惑，有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爷爷赠房产给孙子。那么爷爷在过世以后，孙子去办理过户，需要缴纳契税吗？
8: 想把自己名下的房子赠送给孙子和孙女，那么祖孙没有在一个户口本里，可不可以办理过户的手续呢？
6: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8: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暴龙战士给我们的留言啊，说爷爷呢遗赠房产给孙子，爷爷在过世以后，孙子去办理过户的话，需要缴纳契税吗？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1: 需要的，这个遗赠他需要到时候在爷爷过世百年了以后，他是需要换成遗赠继承公证，持着这个遗赠继承公证到我们这边办理过户，是需要缴纳契税。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梅子的问题啊，房产证呢因为以前是有债务纠纷的，所以办的是嫂子的名字，现在呢想要把住宅和店面都过户给他的女儿，要怎么办理过户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1: 这个过户的话，就是由他的嫂子和他的女儿，就是转移方和受让方共同到场，然后持身份证和产权证到场办理过户就可以了，就是按正常的过户的费用收取的。
0: 好，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老任的留言啊，他说呢想自己名下的房子赠送给孙子和孙女，祖孙没有在同一本户口里面，要怎么样办理过户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1: 子女他要提供的是直系亲属关系证明，这个关系证明如果没有在一个户口本上的话，他可以通过衔接，就是提供爷爷和这个孩子的关系证明，然后再提供这个孩子和孙子的关系证明，通过两段证明来衔接，买卖就不需要提供关系证明了，直接就是由买卖双方共同到场就好了。不管是成年和未成年，他都可以用买卖的方式过户，也可以用赠与的方式过户。如果是未成年的，区别就是由这个未成年是由这个监护人来替他申请。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阿伟的问题啊，房子的贷款已经还清了，解押的手续也已经办完，请问到哪里可以查询到房产还有解押的情况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1: 这个查询有多种渠道，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易福州，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政通，然后各个不动产的这个自助机可以查询不动产现状。
2: 更多的政务问题，稍后时间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消息，为了推动利用新获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性资金，推动鼓楼、台江、苍山、静安四城区住宅小区的二次供水设施的改造，福州出台了具体规定，明确改造费用呢由居民业主承担20%，且可通过申请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等方式解决。
2: 市住建局印发关于使用新获批政策性资金推动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的通知明确，福州市四城区范围内2010年12月31号之前建成、未列入5年内征迁计划且符合条件的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可申请列入本轮改造计划。
0: 改造内容呢，包括为二次供水设施的建筑立管啊、水表出户啊、小区庭院的供水管网二次增压和调蓄设施等等。那么具体的改造内容呢，要根据每个小区二次供水设施的改造方案再来确定的。
2: 按照先到先得、用完即止的补助原则，利用新获批政策性资金推动四城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对于已经签约但是因为该批次的政策性资金不足没有能够列入到获得补助的小区，可以在下一批次优先获得补助的资金。
0: 根据改造内容呢，福州市四城区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费用由居民业主承担20%，政府通过新获批政策性资金补助40%，剩余的部分呢，则是由供水企业来承担的。其中，居民业主承担的改造费用可以通过申请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方式等等去解决。
2: 那么根据新获批的政策性资金的金额呢，按照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与供水企业签订的委托改造协议的先后时间顺序，确定纳入到本轮改造计划的小区。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

0: 是福州市教育局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孩子们入学还有转学等等和教育有关那些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那么今年呢是福州红十字会创立120周年，红十字精神扎根荣城120载，始终践行人道博爱奉献的初心。在群众密切关心的民生时事方面呢，红十字会面向普通群众的公益救护培训如何报名？培训全程是否是免费的呢？福州目前有哪些地方都设置有 AED？ 如何查询 AED 所在的位置？啊，遗体器官捐献以后，亲人家属能够享受到哪些优待政策呢？博爱家园、守护乡村的项目具体都有哪些服务内容？
0: 那么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红十字会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这些非常关心和关注到的话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9:00，因创而聚，向心同行，10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

0: 工厂，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 C1 的驾照已经超过七个月的期限了，那么换证需要考试吗？
8: 异地 B2 换证应该怎么办理呢？
6: 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8: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好嗨哟、哦、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 C1 的驾照呢已经超过7个月的期限了，换证需要考试吗？人在异地没空回到福州办理，可以异地办理吗？那么党风筝问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1: 驾驶证如果是没有超过有效期1年以上的话，都是可以正常办理期满换证的。我们现在体检是可以异地办理的，那他可以在就近的医院去进行体检，然后通过12123来申请期满换证就可以了。
2: 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大叔的问题啊，异地的 B2 证换证该怎么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1: 我们现在换证都是全国通办的，体检也是全国通办的，他可以先进行一个体检，体检完之后数据是联网核查到，就可以通过12123来申请期满换证。如果说他想转入福州的话，也是可以同时申请转入期满换证。但是这中间就是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他在一个计分周期当中有计分过的话，那他就要先参加一个审验学习，那审验学习也可以在线上学，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下来申请。
0: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播给我们的留言啊，说 A2 的长期驾驶证扣分了还要继续考试吗？明年还要不要体检呢？党风筝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1: 大车证的话，它是一个计分周期，如果说没有计满分数的话，那它就不需要学习，如果有计分的话，就需要参加一个审验学习。体检的话，我们是年满70周岁之后才需要提交身体条件证明。
2: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好的，先锋资讯，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电动车登记方面的消息哈。记者呢从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了解到，从即日起呢，福州市政务中心门口的这样一个电动自行车登记服务啊，正式的搬迁了，搬迁到了我们福州城区的4个景游。

0: 投网点啊，分别是华林邮政支局、五一中路邮政支局、金山大道邮政支局、前宇邮政支局啊，这四个地方。那么这一次的服务迁移以后啊，网点服务呢更加均衡了，也便于市民呢就近办理业务。同时，新增旧车回收注销的服务，拓展了业务办理的范围。
1: 那么根据了解呢，上述的仅由网点可以办理多项的电动自行车的业务，那么具体包含了新车上牌、补领号牌、补领行驶证、变更联系方式、车辆注销登记、申领电子行驶证、旧车回收注销七项的倒办服务。其中新车上牌、补领号牌、补领行驶证、变更联系方式、车辆注销登记、申领电子行驶证等六项的业务，车主可以在线上自主进行办理。
0: 嗯，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医美方面的一个新闻哈。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网络上的，比如说99元的水光针啊等等这样的引流帖，可是到了店里面却变成了高价带，宣称顶尖专家，实际上是速成班的学员。最近几年啊，医美的消费可以说是纠纷激增。全国消协的数据显示呢，从2024年的3月份到2026年的1月份，单案平均涉诉金额高达3.4万元。最近一段时间，福建省消委会就发布了这个医美的消费提醒哈。医美本质呢，其实是一个医疗行为，切勿因轻医美之名而放松警惕，消费前一定要守牢安全底线。
1: 省消委会呢揭示了常见的医美消费陷阱，那么其中啊值得警惕的是无证黑医美暗藏着致命危险。一些美容院、私人工作室打着轻医美的旗号，违规开展注射激光等项目，利用消费者创伤小、风险低的误解放松警惕，而实际上轻医美属于的是医疗行为，必须要在取得医疗机构的职业许可证的正规机构进行开展。速成班培训出的操作人员往往存在着非法行医、非法使用销售药品器械等一些违法的行为。
0: 没错，比无证行医更具迷惑性的是低价引流叠加容貌焦虑的营销套路。比如说商家呢会以99元水光针啊免费检测为噱头吸引到店，那么刻意放大你的皮肤缺陷啊轮番推销高价套餐呢、啊、甚至现场诱导办理医美消费贷。部分机构啊以零首付机构贷还为诱饵，诱导消费者办理无资质的网贷，一旦机构失联，那么受害者的征信将会受损，欠款难追。
1: 虚假的宣传与产品的造假问题呢，也是让部分的消费者不堪其扰的。医美广告没有取得医疗广告的审查证明，大肆的使用到了永久见效、顶尖专家等一些绝对化的用语，发布的前后对比图甚至是违规面向了未成年人推送，这都是属于违法的。部分的机构呢，还在手术当中偷换耗材，将约定品牌的产品换成了无批号的水货，也是严重侵害到消费者的权益。
0: 没错，还有一些这个隐蔽的风险啊，有时候藏在术前签署的风险告知书当中。有一些机构呢，在他们这个告知书当中啊，暗藏一些，比如说效果不保证啊，损伤自行承担啊，不予退款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格式条款。根据民法典第497条，此类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义务的条款属于无效，而机构仍需为自身的过错承担赔偿。
1: 为帮助消费者规避风险，福建省消委会呢建议消费者遵循三查、三留、三核对，术前登录国家卫健委政务服务平台，核验机构是否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确认诊疗的科目是否包含了对应的项目，核对主诊医师的执业范围与从业的年限，美容外科需要6年以上，美容牙科5年以上，美容中医和皮肤科要3年以上。术前也要查看产品的医疗器械注册证留存外包装和批号，在消费当中啊，留存书面合同，明确项目次数、耗材品牌、价格，还有效果承诺、退款规则，保存宣传截图、聊天记录作为认定欺诈的证据，保管好您的发票收据和转账记录。那么术后呢，要核对项目是否与合同一致，产品是否为约定品牌，术后的记录是否完整，出现问题立即拍照录像，及时就医，并且索取诊断证明。
0: 那么省消委会还提醒大家，在权益受损的时候呢，可以按照4层路径来维权，比如说携带证据和门

0: 电协商。另外呢，向消协或者是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拨打12315投诉虚假宣传，拨打12345举报无证行医，或者呢是申请卫生主管部门行政调解，调解无果的可以向法院起诉。那么如果说发生了严重医疗事故或者是非法行医致重伤死亡的，应当同步向公安机关报案。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热线88001234。
2: 周成一词吸入弦管，以闽南语演唱的男音，在余音袅袅间记录着岁月的光影交错。
3: 我祖籍泉州，在异国他乡听到闽南语和男音，感到特别亲切，就好像回到了家乡。
2: 一曲闽韵，千年风华，以福州话演唱的闽剧，在一颦一笑间刻画着八闽的历史人文。
4: 我们在家跟孩子也会说福州话，有时候也会带孩子来听闽剧，希望他能好好感受家乡的文化。
2: 形态不同，风神富有，以蒲仙话演唱的蒲仙戏被梅兰芳盛赞，成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
5: 我外公是老一辈的蒲仙戏演员，他会跟我讲蒲仙话，也会教我蒲仙戏的唱腔，他说这是文化的传承。
2: 永安大腔戏、泰宁梅林戏、寿宁北路戏、福安平讲戏，福建地方戏曲以其独有的方式，在一词一句、一声一息间传承着方言文化。
6: 我希望能有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守正创新，向儿新生，走向未来。
2: 福建有戏，守护着你我的根，传递着故乡的声音。
7: 其他同学的画都是热热闹闹的，小美，你的画怎么都是灰色的呀？你的画里藏着什么故事呢？老师感觉，画里的小人好像不太开心哦。你看，老师给画里加一道阳光，房子里是不是就该暖暖的了呢？要是有不开心的事儿，就跟老师说说好不好？
8: 爸爸妈妈最近总吵架，声音很大，我害怕。
7: 哦，原来我们小美在担心这个呀，这不是你的错。老师会跟爸爸妈妈聊一聊，我们一起让家里变回暖暖的，好吗？
8: 老师，你看，我新画的家，爸爸妈妈都笑了。
7: 真好，小美笑起来最好看了。记住，不管遇到什么事儿，老师都在。
9: 孩子的话里藏心声，多份倾听，少份伤痕，守护心理健康，让成长充满阳光。
1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3: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我们即将为您邀请到的是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欢迎来问。

0: 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父母没有福州社保，孩子能不能在福州参加中考，会不会影响他后续在福州的高考呢？
2: 闽政通预约转学需要向原学校提出申请吗？
1: 教育局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现在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潘处您好。
1: 你好。
2: 郑总好，洪总好。
1: 潘处，我们来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冬瓜的朋友，他说他的女儿明年在福州中考，夫妻俩呢在福州是没有买满3年的社保，他想问能不能在福州参加中考，会不会影响以后参加高考？那如果说会的话，他9月份开学，然后在这个缴交社保会不会来得及呢？说有看到网上有人说要交，又有人说不要交，也有人说要交6年的社保，他有点懵。
2: 他这个中考的这个问题是他是不影响的，没有要求你这个交什么社保的这种的说法。那么呢到高考应该是按照省教育考试用的这个规定，就是进城务工人员嘛，及其他非我省户籍的就业人员的实现之旅啊，他教就于我省高中阶段学校学籍，且有3学年的连续实际就读经验，同时其父母一方需有近3年在我省按照规定交的社会保险或者纳税的等可证明其在我省从业经历的记录就可以了。
0: 嗯，
2: 那就是说，等于说你在这边要参加这边的高考，那你就是说要具有近三年，就是在读高中的这个3年，近3年的，在我省呢叫交社保或者是纳税的，这个就都可以。
1: 是，
2: 能证明在我等于说在我省从业嘛，经历的就可以了。
0: 还有就是，同时他孩子的学籍也得在这儿。
2: 对对对对，他就是那个，他就是在我省高中学籍，在我这个那个嘛。同时，并且要有3年连续实际就读。要连续3年实际就读，这种是可以的。
1: 他没有要求别的哈。好，明白了。
2: 没有要求别的，这个是省里边省教育考试用的。这个规定
1: 的。也就是说，到高中的时候，对于家长和孩子都有相关的要求啊，确实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社保，或者是你要有一个缴税完税的一个证明。
2: 证明啊，那证明啊，在等于说在我省从业嘛，经历的就记录嘛，这样的。
0: 好的，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网友叫如果是我，他说想问一下，闽政通预约转学要不要向原来的学校提前申请呢？或者说预约转学前要做一些什么手续呢？
2: 不需要向原来的学校去那个申请，因为转学预约我们针对的就是要向转入学校去申请，对吧？转学主要与转入学校以后的发起都是转入学校发起，
0: 嗯，
2: 啊。
1: 好，明白了，不需要向原学校申请，只需要向转入学校申请。
2: 对对对，因为我们的预约系统主要，这个预约系统开放的主要目的就是解决家长进校园难的问题啊，进不了学校进。校园难的问题，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好，
1: 明白了。再来看一下阿广的问题。2026年的9月份，从3名想要初一转到福州，要什么时候问哪个学校会有学位呢？就是今年的9月份想从3名转到福州，那孩子已经
0: 读初一了。
2: 他这种情况我听了一下，应该感觉到他应该是小升初的问题。
1: 对，
2: 等于说小学6年级要升到初一的问题。这个不是转学的问题，他要看你户口是现在是哪里的，孩子户口哪里的，或者是说这个父母的就双方的居住证办在哪里，你就是这个时候赶快，如果户口打个比方，户口是鼓楼的，要赶快向鼓楼那边教育局那边去申请，非原籍户口升学。非原籍户口升学啊，一定是升学，不是转学，他这个一定要切记。你如果是学前之旅，你也可以居住证办在哪个区，向哪个区。

0: 教育局申请到这边来升学。嗯，就是小时候说他直接升上来，如果你要到初一再来转学的话，首先一个是有定向身份问题，还有说他不存在学位问题，他这个应该是升学不存在学位问题啊。好，明白了。嗯，那初一应该你升过来到这边来，有初一有多少学生他到现在变多少个班。
1: 所以不存在学位问题啊。嗯，好，再来看另外一位网友叫小嘟嘟，他说户口呢是在闽后啊，自己呢在苍山是有房子的，但是自己的户口还没迁到苍山来哈，是还在闽后。那么现在又想读苍山的学校，如果说用购房合同办居住证做随迁的话，能入学并且是和房产对口的小学吗？还是说需要摇号呢？嗯，
0: 他不是，他是。
1: 他到底是有房子还是什么购房合同？他是这样，户口在闽后，还没迁过来啊。
0: 他现在在苍山，但是户口还在闽后，还没迁到苍山。那怎么有这购房合同？那这个应该本来应该就是房产证吗？对不对？
1: 他房产证应该还没办下来，目前只是购房合同。
0: 他的意思就是，如果说他办这个居住证的话，能不能办理随迁入口入学这个房产对口的学校？
1: 对，
0: 他这个很。
1: 因为这个是不是办居住证的问题？
0: 他这个有房子就是可以上，就是可以比到就是随迁之旅了啊。
1: 那他如果有房子的话，用购房合同可以作为证明吗？
0: 你购房合同，你是不是购房合同？你的你能不能就是，但是说按照购房者说，购房合同就划片是肯定不可以的啊。他就是按照这个你购房房子后边拿去。 就去摇号，哎，可能摇，比如说你，第几优先啊，这东西肯定是享受这个，但是他肯定是随迁之旅了，这种。
1: 明白明白，是可以参加摇号的，嗯，但是不能够划片，
0: 摇号，明白， 不能划片的，对吧？
1: 嗯，好，明白了，感谢潘处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嗯。
2: 嗯，好，谢谢，再见。嗯，好，再见。嗯，刚才呢，为我们进行权威解答的是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当然了，如果您有其他的疑问和诉求，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先锋资讯。
1: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福州市妇联的消息，今年3月份启动的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福州市家庭教育公益讲座“舞进”工作呢，半年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一直截止到6月26号，全市已经完成了年度任务的69.5%，啊，将近70%。举办讲座达到了1112场次，带动家长参与超过了43万人次，顺利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3: 那么今年呢，这项工作最大的亮点呢，在于服务模式的创新突破。苍山区是率先推出了“茉莉花开”家育未来项目，首创社区点单妇联派单奖师接单闭环的机制，也聚焦了幼小衔接、小初衔接等一些关键的节点。每周啊，至少开展一场的活动，计划全年在10到20个社区开展240场的公益服务活动。 还针对不同的群体需求呢，推出了个性化的育儿良方，近机关近企业聚焦了职场父母的焦虑，也传授了利用碎片时间高效陪伴的技巧。进学校针对各学段的特点，推出了水市家教三明治沟通法等一些实用的方法。进农村、进社区，专门开展了隔代教育专场，用方言土语普及了科学育儿的理念。
1: 是的，另外呢，还要加强师资的建设。福州市还组建了市县两级13支讲师团，吸纳了538名专家骨干入库，累计开展师资培训达到11场次，覆盖982名讲师以及特派员，并且呢，引入了专项职业能力鉴定考试。嗯。
3: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今年呢是福州红十字会创立120周年，红十字的精神扎根荣城100年，也始终践行人道博爱奉献初心。在这个群众密切关心的民生实事方面，红十字会面向普通的群众公益救护培训如何报名培训全程是否免费呢？那么这些相关的问题在明天节目当中。 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俊棠，代表今天的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

0: 历五月十七，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6到36度。明天多云，气温27到37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在福州开幕，彭清华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周祖义致辞。
1: 郭宁宁、吴贤德。

0: 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开幕式举行，
1: 中外嘉宾走进古岭旅游度假区，聆听古岭故事。
0: 福州市职工庆祝建党105周年艺术党课举办，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0: 6月29号，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在福州开幕，请听报道。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彭清华指出，在习近平主席亲切关怀亲自推动下，古岭已成为中美青少年拉近彼此距离、真诚对话交流的重要窗口。希望中美青少年以历史为根脉，夯实两国关系的民心基础，以体育为载体，搭建文明互鉴的青春桥梁，以和平为主线，凝聚共护世界安宁的强大合力，把短期相聚的火种转化为传承古岭情缘的持续接力，让中美民间友好事业薪火永续，为中美关系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致辞中表示，福建将深入贯彻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福建与美国地方交往和民间交流走深走实，进一步营造促进中美青少年交流交往良好环境，拓展平台载体，打响活动品牌，为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希望各位青少年以球会友，以赛交心，携手传承古岭情缘，书写中美人民友好交流新篇章。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开幕式。
4: 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在开幕式上发布民美友好交流合作成果，表示将深入落实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更续古岭情缘，拓展友诚合作，努力讲好新时代古岭故事，期待大家以体育为媒，跨越山海，拥抱未来，续写中美民间友好和青少年交流交往新篇章。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沈鑫在致辞中表示，希望中美青少年在赛场上收获友谊，在交流中获得成长，用温暖和善意、包容和尊重传承百年古岭情缘，做新时期的中美人民友好使者。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做视频致辞，美国古岭之友代表陈高登、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夫瑞·格林致辞，中美青年教练员、运动员代表做了发言，省领导吴协林、林宝金、赵增联，市领导吴贤德、张忠、刘卓群等出席。活动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国家体育总局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美八支青少年棒球队、古岭之友、飞虎队友谊学校学生、友诚代表等约400人参加。28号，赵龙在福州会见了出席活动的嘉宾代表。
1: 6月29号，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市长吴贤德与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重要嘉宾座谈交流。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沈鑫、省外办主任黎林、市领导郑玉、古岭之友、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以及美国友好城市、飞虎队友谊学校和棒球队代表等参加。请听报道。
5: 郭宁宁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各位嘉宾朋友的到来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福建福州对外友好事业的中美各界人士表示感谢。他说，古岭故事是习近平主席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亲自推动中美民间友好交流的佳话，是中美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我们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两次向古岭园活动致贺信精神和5年5万倡议，用心用情策划组织，持续办好古岭园系列活动。各位古岭之友和中美各界友好人士积极参与，共同推动百年古岭故事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希望大家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共同推动中美民间交流和友诚合作，努力在港口航运、特色餐饮、福茶产业、双向投资贸易等领域形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积极拓展文化、体育、学术等领域青年交流互动，共同把古岭情缘传承下去，让中美友谊像古岭上的千年柳山一样茁壮成长，生生不息。 会上，美国穆尔人家族后人穆延龄、中美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夫瑞·格林、美国谭

0: 江山市副议长安德利亚·图波拉、蒲天寿家族后人蒲光珠、美国塔科马市市长办公室主任布科达·沃伦、美国底特律棒球队队长罗伯特·席尔普先后发言，分享了他们与中国与福州古岭的深厚情缘，围绕深化中美民间交往提出意见建议。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此次访问为契机，在交流合作中相知相亲，在互学互鉴中携手前行，努力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1: 聚焦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
2: 作为专属荣城的中美民间友好交流金字 IP， 以跨越山海拥抱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6月29号温情启幕。开幕首日，参观考察、古岭联欢会等活动精彩纷呈，中外嘉宾共话情谊，中美青少年以球会友，以武交心，以乐共情，在双向奔赴的互动交融中，让跨洋友谊焕发全新生机。开幕舞台上，传统文化与现代体育激情碰撞，开场节目伏地迎宾将棒球运动的奔跑、击球、传球与乒乓球的挥拍、扣杀等动作融入舞蹈编排，既呼应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的历史记忆，又凸显棒球友谊赛的青春活力。随后，福州非遗三条簪及油纸伞国风表演精彩上演，彰显有福之州深厚的文化底蕴。尾声，古岭哭亮歌伴舞节目，舞者在悠扬动人的旋律中，以饱含深情的肢体语言娓娓道来古岭园的动人历程。开幕式文艺表演总导演谢楠：
3: 整个开幕式我们接到的任务是热情展望，除了热情洋溢的拉拉操之外，希望带有福州的特色。结尾我们以一曲很有热度的这种古岭古岭的歌曲，希望我们中美两国的青少年在歌声中把和平、把美好延续下去。
2: 美国飞虎队友谊学校学生：
4: 开幕式的表演让我对中国文化有了更直观的认识，结尾的歌曲非常特别，尤其是他用中英文演唱，对我来说理解起来很容易。屏幕上的画面展现了中国的山脉、河流和建筑，这些景观都非常独特。
2: 开幕式当天还创新设置了古岭园主题展及中美青年体育互动活动，打造沉浸式友好交流场景。开幕式结束后，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及体育交流周系列活动将持续开展，通过同台比赛、互动体验、文化展演，让两国青年直观感受彼此文化，让古岭情缘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新生。美国皮克里维拉市市议员埃里克·卢茨：
5: 古岭园活动能让中美年轻人年复一年地建立起联系，相聚在一起，对美国学生来说，能够了解并欣赏远在大洋彼岸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古老文化，也是非常值得兴奋的事情。
2: 俄克拉荷马州东北州立大学河畔雄鹰棒球队总教练约翰·艾伦·西斯莫尔：
4: 这次活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利用竞技体育来与中国更多的地区建立联系。我希望在本次活动中能结交到一辈子的朋友，希望与中国运动员和体育界交流我们的体育发展成果，实现共同成长。
6: 棒球无国界，青春结同心。昨天上午，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在平潭棒球公园火热开赛，四支美方青年棒球队与四支国内棒球队伍分两块场地同台竞技，以棒球为纽带深化中美青年交流，依托古岭园特色人文 IP， 以专业赛事为载体，为中美青少年创造面对面互学互鉴的平台。在平潭棒球公园赛场上，运动员们投球、挥棒、跑垒，防守配合流畅，攻防对抗紧张精彩，大家以球会友，以运动打破地域与语言的隔阂。据了解，本次赛事共有八支队伍参赛，美方四支队伍分别来自美国多所高校，中方代表队涵盖福

0: 建省专业棒球队等国内棒球赛事中的中坚力量。中国福建省棒球队队员许生福
1: 发现他们非常的活泼，就是会跟你有互动，都会比较热爱吧，都让棒球就打得很有爱的感觉。
0: 美国底特律棒球队队员格里芬帕尔迪，
2: 看到不同风格的球队很有意思，是一场很有趣的交流。这也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中国的文化让我大开眼界，我感受到他们的包容，这是一段很愉快很惊喜的经历。
0: 据了解，本次交流周将持续至7月2号，后续还将开展历史文化参访、非遗手工体验等多元活动，持续拓宽中美民间青少年交流渠道，让跨越太平洋的友好之花长久绽放。
3: 6月29号，参加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的中外嘉宾走进古岭旅游度假区，沿着蜿蜒山路，中外嘉宾走进柳山王公园、宜夏别墅、万国公益社、古岭历史建筑展示馆、古岭邮局等地。斑驳的老照片、珍贵的历史实物，让不少美国青少年驻足良久。有人认真阅读展板上的故事，也有人举起手机记录眼前的景致。漫步古岭老街，青石板路串联起一段段跨越百年的友谊记忆。从飞虎队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往事，到古岭中外居民和谐共处的故事，历史不再停留在书本中，而是在一处处建筑、一张张照片里变得鲜活可感。美国爱奥瓦州棒球队球员罗伯特·马克思·东布罗夫斯基，
4: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无法用语言形容这里有多美。中美人民在这里建立很好的友谊，我期待和对手们在场上交流切磋，以球会友。
3: 西安体育学院棒球队队员申肖华，
5: 百年场馆里昔日欢聚运动的画面和我们当下棒球交流跨越时空相呼应，让我久久难忘。
3: 美国底特律棒球队球员罗伯特·希尔普，
6: 我觉得古岭故事是一段十分鼓舞人心的故事，坚信未来中美两国的关系会硕果累累，我无比期待结识新朋友。
7: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日子，福州市职工庆祝建党105周年艺术党课近日在福州工人文化宫举办。本次艺术党课创新党史学习教育形式，集结了老中青少四代演员，分为4个篇章串联百年党史，融合合唱、情景表演、朗诵等多种形式，生动开展红色思政教育。节目深情致敬革命先辈、建设先锋与一线劳动者，生动展现工人阶级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福州市工人文化宫职工文化活动部部长程阳芳，
8: 本次的艺术党课呢，我们打破了传统的这种宣讲的传统的党课的形式，而是采用了这种耳熟能详的红色经典的曲目，它串联起了整个百年的党史，让观众在沉浸式观演的过程当中能够上一堂别开生面的党课，感悟到信仰的力量。
3: 鼓楼区东街街道军门社区日前举行“实干笃行树新风，凝心聚力筑堡垒”7.1主题党日活动。社区与党建共建单位近300名党员齐聚一堂，大家一起重温入党誓词，合唱歌唱祖国，共同庆祝建党105周年。活动中还为党龄达到50年的老党员颁发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党员郑祖平，
9: 要不间断地去弘扬我们党的精神啊，和我们党的优良作风，更好地去发挥我们老党员的传帮带。
3: 鼓楼区东街街道军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林丹，
10: 每年我们都开展7个活动，主要是通过党员来带动更多的老百姓共同来对社区的建设贡献力量。
0: 昨天，武警福州支队组织党员干部走进福建省档案馆，开展7.1主题党日活动，在红色档案中重温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福建省档案。

0: 馆是国家一级档案馆，也是福建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官兵们参观了信仰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档案文献展。一件件珍贵的红色档案，一幅幅生动的历史图片，全景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历程。参观结束后，全体党员面对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高举右拳，重温入党誓词。武警福州支队栾一帆：
1: 作为驻守省会的武警官兵，我们将赓续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把学习收获转化为练兵备战动力，以绝对忠诚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
2: 昨天，盖山镇杨旗之约鸿蒙聚力主题党日活动在苍山区杨旗严复故里举办。盖山镇镇村党员、12家共建单位代表以及台胞代表等齐聚于此。现场通过党建共建签约，各单位将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持续筑牢联动协同、同向发力的基层党建阵地。活动同步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同时还带来了地域特色的民俗展演。在传承本土文脉、致敬老党员初心担当的浓厚氛围里，凝聚基层党建合力，汇聚两岸同心力量。苍山区盖山镇党委组织委员于少伟：
3: 本次活动，我们联动高校、各村社、台胞企业等，组建红色共建联盟。未来，我们也将用好本地严复故居这块红色资源，把先贤精神和党建工作相结合，做实做亮红耀高盖党建品牌。
4: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市商务局日前发布公告，调整福州市有奖发票活动规则。根据公告，取消原定的福州市有奖发票活动定期抽奖第六期，即不再开展针对7月未中奖发票的定期抽奖活动。原定的福州市有奖发票活动定期抽奖第六期奖金调整叠加至7月及时开奖奖金。
2: 2026年福建省高招志愿填报工作昨天启动，高招各批次志愿填报时间各不相同。首先开始的是艺术类本科校考批及普通类本科批的常规志愿及高水平运动队，填报时间截止到7月2号18点。
0: 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电动自行车登记服务日前已正式迁移至城区4个景游网点，分别为华林邮政支局、五一中路邮政支局、金山大道邮政支局、前宇邮政支局。
2: 福州市政协文史馆自7月起设立每月固定开放日，面向市民免费开放，市民可实名入馆查阅文献、参观专题展览。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新俊堂，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

0: 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1: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1: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11:00，因创而聚，向心同行，10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5: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

0: 时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

0: 京时间12点整，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午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开幕式举行。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火热开赛。中外嘉宾走进古岭旅游度假区，聆听古岭故事。福州市职工庆祝建党105周年艺术党课举办。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作为专属荣成的中美民间友好交流金字 IP， 以跨越山海拥抱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6月29日温情启幕。开幕首日，参观考察、古岭联欢会等活动精彩纷呈，中外嘉宾共话情谊，中美青少年以球会友，以武交心，以乐共情，在双向奔赴的互动交融中，让跨洋友谊焕发全新生机。开幕舞台之上，传统文化与现代体育激情碰撞，开场节目伏地迎宾将棒球运动的奔跑、击球、传球与乒乓球的挥拍、扣杀等动作融入舞蹈编排，既呼应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的历史记忆，又凸显棒球友谊赛的青春活力。随后福州非遗三条簪及

0: 油纸伞国风表演精彩上演，彰显有福之州深厚的文化底蕴。尾声鼓岭哭令歌伴舞节目，舞者在悠扬动人的旋律中，以饱含深情的肢体语言娓娓道来鼓岭园的动人历程。开幕式文艺表演总导演谢楠：
1: 整个开幕式我们接到的任务是热情展望，除了热情洋溢的拉拉操之外，希望带有福州的特色。结尾我们以一曲很有热度的这种鼓岭鼓岭的歌曲，希望我们中美两国的青少年在歌声中把和平把美好延续下去。
0: 美国飞虎队友谊学校学生：
2: 开幕式的表演让我对中国文化有了更直观的认识，结尾的歌曲非常特别，尤其是他用中英文演唱，对我来说理解起来很容易。屏幕上的画面展现了中国的山脉、河流和建筑，这些景观都非常独特。
0: 开幕式当天还创新设置了鼓岭园主题展及中美青少年体育互动活动，打造沉浸式友好交流场景。开幕式结束后，2026年鼓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系列活动将持续开展，通过同台比赛、互动体验、文化展演，让两国青年直观感受彼此文化，让鼓岭情缘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新生。美国皮克里威拉市市议员埃里克·卢茨：
3: 鼓岭园活动能让中美年轻人年复一年地建立起联系，相聚在一起，对美国学生来说，能够了解并欣赏远在大洋彼岸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古老文化，也是非常值得兴奋的事情。
0: 俄克拉荷马州东北州立大学河畔雄鹰棒球队总教练约翰·艾伦·西斯莫尔：
2: 这次活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利用竞技体育来与中国更多的地区建立联系。我希望在本次活动中能结交到一辈子的朋友，希望与中国运动员和体育界交流我们的体育发展成果，实现共同成长。
0: 棒球无国界，青春结同心。昨天上午，2026年鼓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在平潭棒球公园火热开赛。四支美方青年棒球队与四支国内棒球队伍分两块场地同台竞技，以棒球为纽带深化中美青年交流，依托鼓岭园特色人文 IP， 以专业赛事为载体，为中美青少年创造面对面互学互鉴的平台。在平潭棒球公园赛场上，运动员们投球、挥棒、跑垒，防守配合流畅，攻防对抗紧张精彩。大家以球会友，以运动打破地域与语言的隔阂。据了解，本次赛事共有八支队伍参赛，美方四支队伍分别来自美国多所高校，中方代表队涵盖福建省专业棒球队等国内棒球赛事中的中坚力量。中国福建省棒球队队员许生福：
4: 发现他们非常的活泼，就是会跟你有互动，都会比较热爱吧，都让棒球就打得很有爱的感觉。
0: 美国底特律棒球队队员格里芬·帕尔迪：
5: 看到不同风格的球队很有意思，是一场很有趣的交流。这也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中国的文化让我大开眼界，我感受到他们的包容，这是一段很愉快很惊喜的经历。
0: 据了解，本次交流周将持续至7月2日，后续还将开展历史文化参访、非遗手工体验等多元活动，持续拓宽中美民间青少年交流渠道，让跨越太平洋的友好之花长久绽放。6月29日，参加2026年鼓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的中外嘉宾走进鼓岭旅游度假区，沿着蜿蜒山路，中外嘉宾走进柳山王公园、宜夏别墅、万国公益社、鼓岭历史建筑展示馆、鼓岭邮局等地。斑驳的老照片、珍贵的历史实物，让不少美国青少年驻足良久。有人认真阅读展板上的故事，也有人举起手机记录眼前的景致。漫步鼓岭老街，青石板路串联起一段段跨越百年的友谊记忆。从飞虎队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往事，到鼓岭中外军民和谐共处的故事，历史不再停留在书本中，而是在一处处建筑、一张张照片里变得鲜活可感。美国艾奥瓦州棒球队 球员罗伯特

0: 马斯克、东布罗夫斯基。
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无法用语言形容这里有多美。中美人民在这里建立很好的友谊，我期待和对手们在场上交流切磋，以球会友。
0: 西安体育学院棒球队队员申肖华。
2: 百年场馆里昔日欢聚运动的画面和我们当下棒球交流跨越时空相呼应，让我久久难忘。
0: 美国底特律棒球队球员罗伯特·希尔普。
3: 我觉得古岭故事是一段十分鼓舞人心的故事，坚信未来中美两国的关系会硕果累累，我无比期待结识新朋友。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日子，福州市职工庆祝建党105周年艺术党课近日在福州工人文化宫举办。本次艺术党课创新党史学习教育形式，集结了老中青少四代演员，分为4个篇章，串联百年党史，融合合唱、情景表演、朗诵等多种形式，生动开展红色思政教育。节目深情致敬革命先辈、建设先锋与一线劳动者，生动展现工人阶级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福州市工人文化宫职工文化活动部部长程阳芳。
5: 本次的艺术党课呢，我们打破了传统的这种宣讲的传统的党课的形式，而是采用了这种耳熟能详的红色经典的曲目，它串联起了整个百年的党史，让观众在沉浸式观演的过程当中能够上一堂别开生面的党课，感悟到信仰的力量。
0: 鼓楼区东街街道军门社区日前举行实干笃行树新风宁心聚力筑堡垒71主题党日活动，社区与党建共建单位等近300名党员齐聚一堂，大家一起重温入党誓言，合唱歌唱祖国，共同庆祝建党105周年。活动中还为党龄达到50年的老党员颁发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党员郑祖平。
6: 要不间断地去弘扬我们党的精神啊，和我们党的优良作风，更好地去发挥我们老党员的传帮带。
0: 鼓楼区东街街道军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林丹。
7: 每年我们都开展7个活动，主要是通过党员来带动更多的老百姓共同来对社区的建设贡献力量。
0: 昨天，武警福州支队组织党员干部走进福建省档案馆，开展71主题党日活动，在红色档案中重温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福建省档案馆是国家一级档案馆，也是福建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官兵们参观了《信仰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档案文献展，一件件珍贵的红色档案，一幅幅生动的历史图片，全景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历程。参观结束后，全体党员面对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高举右手，重温入党誓言。武警福州支队栾一帆。
8: 作为驻守省会的武警官兵，我们将赓续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把学习收获转化为练兵备战动力，以绝对忠诚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
0: 昨天，盖山镇杨旗之约鸿蒙聚力主题党日活动在苍山区杨旗严复故里举办。盖山镇镇村党员、12家共建单位代表以及台胞代表等齐聚于此，现场通过党建共建签约，各单位将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持续筑牢联动协同、同向发力的基层党建阵地。活动同步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同时还带来了地域特色的民俗展演。在传承本土文脉、致敬老党员初心担当的浓厚氛围里，凝聚基层党建合力，汇聚两岸同心力量。苍山区盖山镇党委组织委员于少伟。
9: 本次活动，我们联动高校、各村社、台胞企业等，组建红色共建联盟。未来，我们也将用好本地严复故居这块红色资源，把先贤精神和党建工作相结合，做实做亮红耀高盖党建品牌。

0: 员工离职本来可以好聚好散体面收尾，但不少人会因为一时私心擅自处置在职期间的工作成果。在这儿提醒大家，这种行为暗藏法律风险，离职之后反而可能要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一起来听听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四级高级法官黄峰是怎么说的。
1: 离职三个视频居然被法院判赔钱，怎么回事呢？小黄在一家软件公司上班，公司让他用自己的身份证注册一个短视频账号，专门讲经济科技类干货，粉丝涨到100多万。后来小黄离职，转头却悄悄把账号换绑成自己的手机号码。他不但使用账号里的虚拟币，还把800多条工作视频删了删，藏了藏。这期间粉丝数量跌至不到100万。公司与小黄沟通无果后起诉至法院。小黄说，
2: 账号是我实名注册的，自己享有使用权和收益权。
1: 法院怎么判？首先，小黄注册账号发视频是在履行工作职责，属于职务行为。其次，公司采购了拍摄器材，还向该账号充值几十万元用作推广，对账号价值的增长有物质贡献。而且视频拍摄由公司其他人员协助完成，小黄出镜的视频只占账号内容的30%，账号和他个人之间没有形成高度粘性，人身属性较弱。最终法院判决，账号归公司所有，小黄花掉的虚拟币按原价赔偿，账号商业价值下降，也得赔一笔间接损失。所以提醒大家，劳动者应当按照双方约定办理工作交接，如有交接争议，应通过合法途径解决。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国29家广播电台联合推出融媒专题。广州永庆坊社区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请听报道。
4: 这是李小龙。
5: 从粤剧艺术博物馆漫步至风景如画的荔枝湾畔，在穿梭于永庆坊那充满岁月痕迹的老街深巷之中，岭南骑楼建筑、青砖黛瓦的旧民居与现代新潮的咖啡馆、艺术空间奇妙融合，交织成一幅充满烟火气的生动画卷，这给来自上海的游客小李留下了深刻印象。
6: 在自己的城市看不到的一些建筑，然后和一些人文的东西的结合，那个李小龙的祖居啊等等的啊，然后一些艺术气息比较浓厚的一些手工艺人啊、匠人的一些东西，然后这里比较有特色的骑楼就融合的比较好。
5: 永庆坊社区位于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这里是近代广州粤剧、武术、民间手工艺等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承地，至今保留了大量西关风貌。经过精心织绣的街区，不仅强化了岭南建筑整体风貌特色，而且保留了民居的空间肌理和人文积淀，大大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品质。永庆坊社区的老街坊梁绵生真切感受到了变化，社区微改造不仅仅只讲面子，更看重里子。永庆坊是广州首个城市更新微改造标杆项目，在改造过程中，荔湾区积极创新 BOT 模式，构建政府主导、企业运作、多方参与、利益共享机制，通过共同缔造委员会、名城守护官队伍，让街坊意见融入改造细节，让老居民成为历史守护者。荔湾区住房建设园林局一级调研员姜伟辉见证并参与了规划改造的全过程。
7: 既要有科学的决策，还要有民主的过程，那么我们出来的东西才是最接地气的，最能够为大众服务的，最能够体现大众意志的。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真的是有依有据的，是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这个理念的一个最直接的表现。
5: 恩宁路社区设计师、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执行规划师老楚静认为，专业规划团队的加入，让历史建筑的保护修缮更具有可持续性。比如，该项目通过智慧消防系统，较好地解决了棘手的历史文化街区消防问题。
8: 这些房子都是连片的嘛，然后它的街巷也很狭窄，所以消防车就进不来。你又没有办法去拆它的一个房子，都要把这种肌理保留下来，所以呢，就要通过

0: 我其他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消防的设计，比如说我做一些分区，把一些有明火的这些功能就放在比较开阔的场所，然后我消防车可以进去。然后还有通过一些新的方式，比如我有监测、有报警、有自动灭火，然后通过我们的人防和技防相互的结合，然后去补足现在的一些短板的地方。
1: 留存好风貌，方能守得住记忆。传承好文脉，更能换得起乡愁。2020年，广州首个非遗街区在永庆坊落地，广彩、珐琅和醒狮等10家非遗传承人工作室入驻。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广彩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谭广辉看来，焕新的老街区不仅活化了历史建筑，更传载着传统文化，
2: 给非遗一个展示的窗口，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能够领略到传统文化的一种魅力。
1: 历史是一座城市的记忆，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守护城市的历史文化，就是守护城市的生命力。自恢复开放以来，多元产业带来了更多生机。永庆坊年客流量超2000万人次，整个改造项目间接带动经济收益数百亿元。华南理工大学城市治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广州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创始院长江浩认为，永庆坊改造的关键之处在于充分的尊重和保留。
3: 都有很多的这种老街区改造呢，其实是采用完全清空的方式，这样其实呢是非常容易的，保护的只是那层皮。实际上一个老城的很多的房子是有原住民的，那我觉得广州这一次在这个方向上做得很好，就是以人为本的，充分尊重历史风貌，充分尊重原住民的生活权利，充分尊重整个过程历史的这个保护和记忆，敢于更加多的活化利用，摆脱简单的整饰，让更多的年轻人回老城，会使得老城真正有人的新活力。
1: 下好绣花功夫，讲究品质和细节，让历史文化街区焕发生机活力，一针一线皆是文章。广州在改造提升历史文化街区的实践中，收获了改善人居环境、增强经济活力、保护文化传统等多维效益，真正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0: 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孩子入学转学等教育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今年是福

州红十字会创立120周年，红十字精神扎根荣成120周年，始终践行人道、博爱、奉献初心。在群众密切关心的民生实事方面，红十字会面向普通群众的公益救护培训如何报名呢？培训全程是否免费？福州目前哪些地方有设置 AED？ 如何查询所在位置呢？遗体器官捐献后，家人亲属能享受

0: 福州市红十字会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聊聊这些大家都非常关心关注的话题。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开幕式举行。福州市职工庆祝建党105周年艺术党课举办。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先锋侠在线，作为专属荣城的中美民间友好交流金字 IP，以跨越山海拥抱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6月29号温情启幕。开幕首日，参观考察、古岭联谊会等活动精彩纷呈，中外嘉宾共话情谊，中外青少年以球会友，以武交心，以乐共情，在双向奔赴的互动交融中，让跨洋友谊焕发全新生机。开幕舞台之上，传统文化与现代体育激情碰撞，开场节目伏地迎宾，将棒球运动的奔跑、击球、传球与乒乓球的挥拍、扣杀等动作融入舞蹈编排，既呼应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的历史记忆，又凸显棒球友谊赛的青春活力。随后福州非遗三条簪及油纸伞国风表演精彩上演，彰显有福之州深厚的文化底蕴。尾声古岭哭两歌伴舞节目，舞者在悠扬动人的旋律中，以饱含深情的肢体语言娓娓道来古岭园的动人历程。开幕式文艺表演总导演谢楠：
1: 开幕式我们接到的任务是热情展望，除了热情洋溢的拉拉操之外，希望带有福州的特色。结尾我们以一曲很有热度的这种古岭古岭的歌曲，希望我们中美两国的青少年在歌声中把和平、把美好延续下去。
0: 美国飞虎队友谊学校学生：
2: 开幕式的表演让我对中国文化有了更直观的认识，结尾的歌曲非常特别，尤其是他用中英文演唱，对我来说理解起来很容易。屏幕上的画面展现了中国的山脉、河流和建筑，这些景观都非常独特。
0: 开幕式当天还创新设置了古岭园主题展以及中美青少年体育互动活动，打造沉浸式友好交流场景。开幕式结束后，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系列活动将持续开展，通过同台比赛、互动体验、文化展演，让两国青年直观感受彼此文化，让古岭情缘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新生。美国皮克里维拉市市议员埃里克·卢茨：
3: 古岭园活动能让中美年轻人年复一年地建立起联系，相聚在一起，对美国学生来说，能够了解并欣赏远在大洋彼岸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古老文化，也是非常值得兴奋的事情。
0: 俄克拉荷马州东北州立大学河畔雄鹰棒球队总教练约翰·艾伦·西斯莫尔：
2: 这次活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利用竞技体育来与中国更多的地区建立联系。我希望在本次活动中能结交到一辈子的朋友，希望与中国运动员和体育界交流我们的体育发展成果，实现共同成长。
0: 棒球无国界，青春结同心。昨天上午，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在平潭棒球公园火热开赛，四支美方青年棒球队与四支国内棒球队伍分两块场地同台竞技，以棒球为纽带深化中美青年交流，依托古岭园特色人文 IP

0: 以专业赛事为载体，为中美青少年创造面对面互学互鉴的平台。在平潭棒球公园赛场上，运动员们投球、挥棒、跑垒，防守配合流畅，攻防对抗紧张精彩。大家以球会友，以运动打破地域与语言的隔阂。据了解，本次赛事共有八支队伍参赛，美方四支队伍分别来自美国多所高校，中方代表队涵盖福建省专业棒球队等国内棒球赛事中的中坚力量。中国福建省棒球队队员许生福，
1: 他们非常的活泼，就是会跟你有互动，都会比较热爱吧，都让棒球就打得很有爱的感觉。
0: 美国底特律棒球队队员格里芬·帕尔迪，
2: 看到不同风格的球队很有意思，是一场很有趣的交流。这也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中国的文化让我大开眼界，我感受到他们的包容，这是一段很愉快很惊喜的经历。
0: 据了解，本次交流周将持续到7月2号，后续还将开展历史文化参访、非遗手工体验等多元活动，持续拓宽中美民间青少年交流渠道，让跨越太平洋的友好之花长久绽放。6月29号，参加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的中外嘉宾走进古岭旅游度假区，沿着蜿蜒山路，中外嘉宾走进柳山王公园、宜夏别墅、万国公益社、古岭历史建筑展示馆、古岭邮局等地。斑驳的老照片、珍贵的历史实物，让不少美国青少年驻足良久。有人认真阅读展板上的故事，也有人举起手机记录眼前的景致。漫步古岭老街，青石板路串联起一段段跨越百年的友谊回忆。从飞虎队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往事，到古岭中外居民和谐共处的故事，历史不再停留在书本中，而是在一处处建筑、一张张照片里变得鲜活可感。美国艾尔瓦尔州棒球队队员罗伯特·马克思·东布罗夫斯基，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无法用语言形容这里有多美。中美人民在这里建立很好的友谊，我期待和对手们在场上交流切磋，以球会友。
0: 西安体育学院棒球队队员申肖华，
4: 百年场馆里昔日欢聚运动的画面和我们当下棒球交流跨越时空相呼应，让我久久难忘。
0: 美国底特律棒球队队员罗伯特·希尔普，
5: 我觉得古岭故事是一段十分鼓舞人心的故事，坚信未来中美两国的关系会硕果累累，我无比期待结识新朋友。
6: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林森森，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他姐姐30年前就分户出去了，他和他的儿子、他的母亲三个人一个户口本，自建老房子是他母亲的名字，请问新的房产在办证的时候能够加他姐姐的名字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的处长郭敏辉。
7: 宅基地它是以户来分配跟使用，而不动产证登记的权利人，他登记的就是户主，他的姐姐名字是不能加进去的。那以后比如说以后母亲去世了，他姐姐可以通过继承登记啊，那就登记他的相应的这个名字跟他的份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0: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日子，福州市职工庆祝建党105周年艺术党课近日在福州工人文化宫举办。本次艺术党课创新党史学习教育形式，集结了老中青少四代演员，分为四个篇章串联百年党史，融合合唱、情景表演、朗诵等多种形式，生动开展红色思政教育。节目深情致敬革命先辈、建设先锋与一线劳动者，生动展现工人阶级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福州市工人文化宫职工文化活动部部长程阳芳：
1: 艺术党课呢，我们打破了传统的这种宣讲的传统的党课的形式，而是采用了这种耳熟能详的红色经典的曲目，它串联起了整个百年的党史，让观众在沉浸式观演的过程当中能够上一堂别开生面的党课，感悟到信仰的力量。
0: 鼓楼区东街街道军门社区日前举行“实干笃行树新风，凝心聚力筑堡垒”七一主题党日活动。社区与党建贡献单位近300名党员共聚一堂，大家一起重温入党誓词，合唱歌唱祖国，共同庆祝建党105周年。活动中还为党龄达到50年的老党员颁发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党员郑祖平：
2: 要不间断地去弘扬

0: 党的精神啊，和我们党的优良作风，更好地去发挥我们老党员的传帮带。
1: 鼓楼区东街街道居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林丹。
2: 每年我们都开展七个活动，主要是通过党员来带动更多的老百姓共同来对社区的建设贡献力量。
1: 昨天，武警福州支队组织党员干部走进福建省档案馆，开展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在红色档案中重温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福建省档案馆是国家一级档案馆，也是福建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官兵们参观了《信仰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档案文献展，一件件珍贵的红色档案，一幅幅生动的历史图片，全景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历程。参观结束后，全体党员面对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高举右拳，重温入党誓词。武警福州支队栾一帆，
3: 作为驻守省会的武警官兵，我们将赓续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把学习收获转化为练兵备战动力，以绝对忠诚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
1: 昨天，盖山镇杨旗之约鸿蒙聚力主题党日活动在仓山区杨旗严复故里举办。盖山镇镇村党员、12家共建单位代表以及台胞代表等齐聚于此。现场通过党建共建签约，各单位将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持续筑牢联动协同、同向发力的基层党建阵地。活动同步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同时还带来了地域特色的民俗展演。在传承本土文脉、致敬老党员初心担当的浓厚氛围里，凝聚基层党建合力，汇聚两岸同心力量。仓山区盖山镇党委组织委员于少伟，
4: 本次活动我们联动高校、各村社、台胞企业等，组建红色共建联盟。未来我们也将用好本地严复故居这块红色资源，把先贤精神和党建工作相结合，做实做亮红耀高盖党建品牌。
5: 先锋侠在线，
1: 接下来和大家来普及一个法律知识。员工离职啊，本来可以好聚好散，体面收尾，但不少人会因为一时私心，擅自处置在职期间的工作成果。在这儿要提醒大家，这种行为暗藏法律风险，离职之后反而可能要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我们一起来听听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4级高级法官黄峰是怎么说的。
6: 三个视频居然被法院判赔钱，怎么回事呢？小黄在一家软件公司上班，公司让他用自己的身份证注册一个短视频账号，专门讲经济科技类干货，粉丝涨到100多万。后来小黄离职，转头却悄悄把账号换绑成自己的手机号码。他不但使用账号里的虚拟币，还把800多条工作视频删了删，藏了藏。这期间粉丝数量跌至不到100万。公司与小黄沟通无果后，起诉至法院。小黄说，
7: 账号是我实名注册的，自己享有实使用权和收益权。
6: 法院怎么判？首先，小黄注册账号发视频是在履行工作职责，属于职务行为。其次，公司采购了拍摄器材，还向该账号充值几十万元用作推广，对于账号价值的增长有物质贡献。而且视频拍摄由公司其他人员协助完成，小黄出镜的视频只占账号内容的30%，账号和他个人之间没有形成高度粘性，人身属性较弱。最终法院判决，账号归公司所有，小黄花掉的虚拟币按原价赔偿，账号商业价值下降，也得赔一笔间接损失。所以提醒大家，劳动者应当按照双方约定办理工作交接，如有交接争议，应通过合法途径解决。
5: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光哥的诉求。光哥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小区因为储藏室顶漏水，把储藏室里存放的家具和电器给泡坏了。因为储藏室过了保修期，建议让物业启动维修资金进行处理。 但是物业不启动维修资金程序来维修，连基本的征求意见也没有进行。请问向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资金程序的时候，在线人民法院网上有许多立案案由要选择，是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
8: 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发生在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那核心的诉求就是要求物业服务公司要履行启动维修基金的这样的程序的这种义务呢。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由如果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属于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一项行为，对吧？所以这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金额的问题嘛。那第二个问题，本身物业公司履行这种启动维修基金的程序啊，这个在民法典里面，在物权编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当物业公司成为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者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项义务，对吧？那他不履行这个义务，那能不能侵害了这种业主权利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一个侵权纠纷作为他们的一个案由。这两个其实都是可以的，就是角度不同而已。立案的时候啊，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些原告，就是去立案的人，其实案由的选择只是我们个人的一种认识，但法院最终在审理过程中，他会重新确定这个案由，这个并不是说特别的成为阻碍起诉的一个事项，他不会的。
1: 微信网友小豪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为公司工作期间用公司的无人机飞行拍摄，飞行拍摄期间被鞭炮炸到，导致飞机叶片损坏需要维修，这笔维修费用应该由个人承担还是公司承担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
8: 其实这位听友他没有讲清楚一个问题，他这时候飞这个无人机飞行拍摄啊，到底是属执行公司的这种任务呢，还是他自行拿去拍摄？我没讲明白。如果是执行公司的这个任务，就是属于职务行为啊，这个时候因为不可预见和不可避免的这种原因吧，就鞭炮爆炸弹进去，那么这个时候的损失不应当由这个我们这位听友来承担。但如果不是执行公司的任务而使用的公司无人机进行飞行拍摄的时候，那这时候对于无人机的损坏呢，就应该要承担赔偿责任了。
1: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关于孩子入学、转学等教育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明天上午的8:30到9:30，我们邀请到福州市红十字会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午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开幕式举行。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火热开赛，中外嘉宾走进古岭旅游度假区，聆听古岭故事。福州市职工庆祝建党105周年艺术党课举办。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作为专属荣城的中美民间友好交流金字 IP， 以跨越山海拥抱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6月29日温情启幕。开幕首日，参观考察、古岭联欢会等活动精彩纷呈，中外嘉宾共话情谊，中美青少年以球会友，以武交心，以乐共情，在双向奔赴的互动交融中，让跨洋友谊焕发全新生机。开幕舞台之上，传统文化与现代体育激情碰撞，开场节目伏地迎宾将棒球运动的奔跑、击球、传球与乒乓球的挥拍、扣杀等动作融入舞蹈编排，既呼应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的历史记忆，又凸显棒球友谊赛的青春活力。随后，福州飞移三条簪及油纸伞国风表演精彩上演，彰显有福之州深厚的文化底蕴。尾声，古岭酷令歌伴舞节目，舞者在悠扬动人的旋律中，以饱含深情的肢体语言娓娓道来古岭园的动人历程。开幕式文艺表演总导演谢楠。
2: 整个开幕式我们接到的任务是热情展望，除了热情洋溢的拉拉操之外，希望带有福州的特色。结尾我们以一曲很有热度的这种古岭古岭的歌曲，希望我们中美两国的青少年在歌声中把和平、把美好延续下去。

0: 美国飞虎队友谊学校学生。
1: 开幕式的表演让我对中国文化有了更直观的认识，结尾的歌曲非常特别，尤其是他用中英文演唱，对我来说理解起来很容易。屏幕上的画面展现了中国的山脉、河流和建筑，这些景观都非常独特。
0: 开幕式当天还创新设置了古岭园主题展及中美青少年体育互动活动，打造沉浸式友好交流场景。开幕式

0: 议员埃里克·卢茨。
1: 古岭园活动能让中美年轻人年复一年地建立起联系，相聚在一起。对美国学生来说，能够了解并欣赏远在大洋彼岸、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古老文化，也是非常值得兴奋的事情。
0: 俄克拉荷马州东北州立大学河畔雄鹰棒球队总教练约翰·艾伦·西斯莫尔。
2: 这次活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利用竞技体育来与中国更多的地区建立联系。我希望在本次活动中能结交到一辈子的朋友，希望与中国运动员和体育界交流我们的体育发展成果，实现共同成长。
0: 棒球无国界，青春结同心。昨天上午，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在平潭棒球公园火热开赛。四支美方青年棒球队与四支国内棒球队伍分两块场地同台竞技，以棒球为纽带，深化中美青年交流，依托古岭园特色人文 IP， 以专业赛事为载体，为中美青少年创造面对面互学互鉴的平台。在平潭棒球公园赛场上，运动员们投球挥棒跑垒，防守配合流畅，攻防对抗紧张精彩，大家以球会友，以运动打破地域与语言的隔阂。据了解，本次赛事共有八支队伍参赛，美方四支队伍分别来自美国多所高校，中方代表队涵盖福建省专业棒球队等国内棒球赛事中的中坚力量。中国福建省棒球队队员许生福
3: 发现他们非常的活泼，就是会跟你有互动，都会比较热爱，都让棒球就打得很有爱的感觉。
0: 美国底特律棒球队队员格里芬帕尔迪。
4: 看到不同风格的球队很有意思，是一场很有趣的交流。这也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中国的文化让我大开眼界，我感受到他们的包容，这是一段很愉快很惊喜的经历。
0: 据了解，本次交流周将持续至7月2日，后续还将开展历史文化参访、非遗手工体验等多元活动，持续拓宽中美民间青少年交流渠道，让跨越太平洋的友好之花长久绽放。6月29日，参加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的中外嘉宾走进古岭旅游度假区，沿着蜿蜒山路，中外嘉宾走进柳山王公园、宜夏别墅、万国公益社、古岭历史建筑展示馆、古岭邮局等地。斑驳的老照片、珍贵的历史实物，让不少美国青少年驻足良久。有人认真阅读展板上的故事，也有人举起手机记录眼前的景致。漫步古岭老街，青石板路串联起一段段跨越百年的友谊记忆。从飞虎队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往事，到古岭中外居民和谐共处的故事，历史不再停留在书本中，而是在一处处建筑、一张张照片里变得鲜活可感。美国爱奥瓦州棒球队球员罗伯特·马斯克·东布罗夫斯基。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无法用语言形容这里有多美。中美人民在这里建立很好的友谊，我期待和对手们在场上交流切磋，以球会友。
0: 西安体育学院棒球队队员申肖华。
6: 百年场馆里昔日欢聚运动的画面和我们当下棒球交流跨越时空相呼应，让我久久难忘。
0: 美国底特律棒球队球员罗伯特·希尔普。
7: 我觉得古岭故事是一段十分鼓舞人心的故事，坚信未来中美两国的关系会硕果累累，我无比期待结识新朋友。
8: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日子，福州市职工庆祝建党105周年艺术党课近日在福州工人文化宫举办。本次艺术党课创新党史学习教育形式，集结了老中青少四代演员，分为4个篇章，串联百年党史，融合合唱、情景表演、朗诵等多种形式，生动开展红色思政教育。节目深情致敬革命先辈、建设先锋与一线劳动者，生动展现工人阶级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福州市工人文化宫职工文化活动部部长程阳芳。
9: 本次的艺术党课呢，我们打破了传统的这种宣讲的传统的

0: 散客的形式，而是采用了这种耳熟能详的红色经典的曲目，它串联起了整个百年的党史，让观众在沉浸式观演的过程当中能够上一堂别开生面的党课，感悟到信仰的力量。
1: 鼓楼区东街街道军门社区日前举行实干笃行树新风凝心聚力筑堡垒七一主题党日活动，社区与党建共建单位等近300名党员齐聚一堂，大家一起重温入党誓言，合唱歌唱祖国，共同庆祝建党105周年。活动中还为党龄达到50年的老党员颁发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党员郑祖平：
2: 要不间断地去弘扬我们党的精神和我们党的优良作风，更好地去发挥我们老党员的传帮带。
1: 鼓楼区东街街道军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林丹：
3: 每年我们都开展7个活动，主要是通过党员来带动更多的老百姓共同来对社区的建设贡献力量。
1: 昨天，武警福州支队组织党员干部走进福建省档案馆，开展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在红色档案中重温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福建省档案馆是国家一级档案馆，也是福建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官兵们参观了信仰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档案文献展，一件件珍贵的红色档案，一幅幅生动的历史图片，全景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历程。参观结束后，全体党员面对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高举右手重温入党誓言。武警福州支队栾一帆：
4: 作为驻守省会的武警官兵，我们将赓续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把学习收获转化为练兵备战动力，以绝对忠诚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
1: 昨天，盖山镇杨旗之约鸿蒙聚力主题党日活动在苍山区杨旗严复故里举办。盖山镇镇村党员、12家共建单位代表以及台胞代表等齐聚于此。现场通过党建共建签约，各单位将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持续筑牢联动协同、同向发力的基层党建阵地。活动同步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同时还带来了地域特色的民俗展演，在传承本土文脉、致敬老党员初心担当的浓厚氛围里，凝聚基层党建合力，汇聚两岸同心力量。苍山区盖山镇党委组织委员于少伟：
5: 本次活动，我们联动高校、各村社、台胞企业等，组建红色共建联盟。未来，我们也将用好本地严复故居这块红色资源，把先贤精神和党建工作相结合，做实做亮红耀高盖党建品牌。
6: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员工离职本来可以好聚好散、体面收尾，但不少人会因为一时私心，擅自处置在职期间的工作成果。在这儿提醒大家，这种行为暗藏法律风险，离职之后反而可能要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一起来听听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4级高级法官黄峰是怎么说的。
7: 离职三个视频居然被法院判赔钱，怎么回事呢？小黄在一家软件公司上班，公司让他用自己的身份证注册一个短视频账号，专门讲经济科技类干货，粉丝涨到100多万。后来小黄离职，转头却悄悄把账号换成自己的手机号码。他不但使用账号里的虚拟币，还把800多条工作视频删了删、藏了藏。这期间粉丝数量跌至不到100万。公司与小黄沟通无果后起诉至法院。小黄说，
8: 账号是我实名注册的，自己享有使用权和收益权。
7: 法院怎么判？首先，小黄注册账号发视频是在履行工作职责，属于职务行为。其次，公司采购了拍摄器材，还向该账号充值几十万元用作推广，对账号价值的增长有物质贡献。而且视频拍摄由公司其他人员协助完成，小黄出镜的视频只占账号内容的30%，账号和他个人之间没有形成高度粘性，人身属性较弱。最终法院判决，账号归公司所有，小黄花掉的虚拟币按原价赔偿，账号商业价值下降，也得赔一笔间接损失。所以提醒大家，劳动者应当按照双方约定办理工作交接，如有交接争议。

0: 应通过合法途径解决。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国29家广播电台联合推出融媒专题。广州永庆坊社区，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请听报道。
3: 这是李小龙。
4: 从粤剧艺术博物馆漫步至风景如画的荔枝湾畔，在穿梭于永庆坊那充满岁月痕迹的老街深巷之中，岭南骑楼建筑、青砖黛瓦的旧民居与现代新潮的咖啡馆、艺术空间奇妙融合，交织成一幅充满烟火气的生动画卷，这给来自上海的游客小李留下了深刻印象。
5: 在自己的城市看不到的一些建筑，然后和一些人文的东西的结合，那个李小龙的祖居啊等等的啊，然后一些艺术气息比较浓厚的一些手工艺人啊匠人的一些东西，然后这里比较有特色的骑楼就融合的比较好。
4: 永庆坊社区位于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这里是近代广州粤剧、武术、民间手工艺等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承地，至今保留了大量西关风貌。经过精心织绣的街区，不仅强化了岭南建筑整体风貌特色，而且保留了民居的空间肌理和人文积淀，大大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品质。永庆坊社区的老街坊梁绵生真切感受到了变化，社区微改造不仅仅只讲面子，更看重里子。永庆坊是广州首个城市更新微改造标杆项目，在改造过程中，荔湾区积极创新 BOT 模式，构建政府主导、企业运作、多方参与、利益共享机制，通过共同缔造委员会、名城守护官队伍，让街坊意见融入改造细节，让老居民成为历史守护者。荔湾区住房建设园林局一级调研员江伟辉见证并参与了规划改造的全过程。
6: 既要有科学的决策，还要有民主的过程，那么我们出来的东西才是最接地气的，最能够为大众服务的，最能够体现大众意志的。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真的是有依有据的，是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这个理念的一个最直接的表现。
4: 恩宁路社区设计师、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执行规划师老楚静认为，专业规划团队的加入，让历史建筑的保护修缮更具有可持续性。比如，该项目通过智慧消防系统，较好地解决了棘手的历史文化街区消防问题。
7: 这些房子都是连片的嘛，然后它的街巷也很狭窄，所以消防车就进不来，你又没有办法去拆它的一个房子，都要把这种肌理保留下来，所以呢就要通过其他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消防的设计。比如说我做一些分区，把一些有明火的这些功能就放在比较开阔的场所，然后我消防车可以进去。然后还有通过一些新的方式，比如我有监测、有报警、有自动灭火，然后通过我们的人防和技防相互的结合，然后去补足现在的一些短板的地方。
4: 留存好风貌，方能守得住记忆；传承好文脉，更能唤得起乡愁。2020年，广州首个非遗街区在永庆坊落地，广彩、珐琅和醒狮等10家非遗传承人工作室入驻，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广彩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谭广辉看来，焕新的老街区不仅活化了历史建筑，更传载着传统文化，
8: 给非遗一个展示的窗口，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能够领略到传统文化的一种魅力。
4: 历史是一座城市的记忆，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守护城市的历史文化就是守护城市的生命力。自恢复开放以来，多元产业带来了更多生机，永庆坊年客流量超2000万人次，整个改造项目间接带动经济收益

0: 数百亿元。华南理工大学城市治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广州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创始院长江浩认为，永庆坊改造的关键之处在于充分的尊重和保留。
1: 都有很多的这种老街区改造呢，其实采用完全清空的方式，这样其实呢是非常容易的，保护的只是那层皮。实际上一个老城的很多的房子是有原住民的，那我觉得广州这一次在这个方向上做得很好，就是以人为本的，充分尊重历史风貌，充分尊重原住民的生活权利，充分尊重整个过程历史的这个保护和记忆，敢于更加多的活化利用，摆脱简单的整饰，让更多的年轻人回老城，会使得老城真正有人的新活力。
0: 下好绣花功夫，讲究品质和细节，让历史文化街区焕发生机活力，一针一线皆是文章。广州在改造提升历史文化街区的实践中，收获了改善人居环境、增强经济活力、保护文化传统等多维效益，真正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0: 时间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间15点整。
1: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
3: 进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川股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孩子入学、转学等等和教育方面的一些问题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没错，这里呢也和大家做个节目预告哈，就在明天7月2号上午的8:30到9:30，我们将会邀请到福州市红十字会的嘉宾做客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聊聊这些大家都关心的红十字的话题哈。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医保共济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
1: 福州的职工医保减员之后，医保个人账户还有余额可以到河南使用吗？
0: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9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四风若雨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医保共济钱包可不可以跨省使用呢？比如说上海、福州共济账户之后，那么从福州到上海就医可以用共济钱包的钱吗？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2: 我们现在是跨省共济的话，是可以通过共济钱包去做这个跨省的使用的。但是就是说，因为涉及到省外的话嘛，如果他具体的刷卡的话，还要看异地外地医院的这些具体的刷卡情况，其他的异地手续，包括异地上海这家医院它本身的开通的情况。像比如说我们政策上，比如说你去外省，它是可以用，但是如果你刷门诊的话，你要看这个医院它有没有开通跨省门诊。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起飞的问题啊，青光眼在手机申请的慢特病通过了，要不要到医保中心做备案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目前我们是没有青光眼这个门诊特殊病种的。对，然后和眼睛相关的可能是白内障门诊手术的治疗，这是跟眼睛有相关的，所以建议他具体看他到底是符合哪一个特殊病种。青光眼的话我们没有这个特殊病种，哥也是不同类型的疾病，如果他就是青光眼，那我们是没有这个特殊病种。
1: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西西给我们的留言啊，说福州

0: 的职工医保减员以后，医保个人账户还有余额，请问一下余额可以到河南使用吗？党风筝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1: 如果他在河南参加职工医保的话，建议通过转移手续把个账转移过去。他在福州比如说单位减员完以后，他的卡就是暂停参保的状态，然后他在可能在福州的药店啊，或者在这边就是统筹会受影响，然后药店买药应该是可以用个账，但是他去外地他又办不了异地手续，他的卡在外地也没办法用啊。转移手续把个账转移过去，这是最方便的。
2: 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星河灿烂的问题，他想问的是骨质疏松今年有没有纳入到医保呢？党风筝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我们一般没有按照哪一种病有没有纳入医保，一般是按照具体的治疗还有药品看它是否有纳入医保。
2: 我觉得
1: 你治疗骨质疏松有很多种药，是不是？那要看具体的药是不是纳入医保，有没有相关的限用政策。我们可以具体的查询我们的医保目录，就登录我们的福建医疗保障微信小程序，里面有个公共查询，有具体的药品目录和诊疗目录，可以具体的查询一下。
3: 胡哥他有没有可能想问的是骨质疏松会不会纳入到这个特殊病种当中的？
0: 对对，
1: 特殊病种的话，我们是按照就是目前还没有新增。
2: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先锋资讯。
0: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从七月份开始呢，一批新规即将落地了。那么日前呢，人社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以及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五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从2026年的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对于闯红灯被罚有疑义的，现在呢是可以行政复议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最近是公布，于7月1号开始施行。对于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伤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此次新修订的实施条例补充和明确了几种可复议的事项，比如对行政机关列入失信惩戒黑名单不服的，也可以申请进行行政复议。
0: 再来看电动车方面的消息哈，电动汽车，那么从7月1号开始呢，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的这样一个安全标准》呢，也将会正式的实施。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啊，包括明确实现一键断电的装置，为物理断电装置，另外呢还新增了整车的刮底要求、修订围断断开等等这样方面的一些要求哈。那么电池方面的新国标呢，就包括修订热扩散的测试技术等等的要求。
2: 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呢，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发布了通知，调整2026年职工医保的缴费上下限的基数，自2026年的7月1号开始执行。2026年，福建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的缴费基数上限为22893元，下限是4579元。城镇职工灵活就业人员的基本医疗保险月缴费基数不低于4579元。
0: 从7月开始呢，福建住院生娃也有了新的规定，职工居民政策范围内的分娩费用零自付啊。那么住院生个孩子到底要花多少钱呢？其实福建啊，整个福建省呢都会给出一个新的答案，政策范围内是零自付的。最近一段时间，福建省医疗保障局、福建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等工作的通知》，紧扣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 难措施的通知，送出一份沉甸甸的民生大礼包。新政呢将会从2026年的7月1号，也就是今天正式执行。7月1号的0点起，分娩的参保孕产妇均可以享受新规政策带来的待遇保障。
2: 此次新政的。

0: 核心亮点呢，是对住院生娃这一核心场景的保障力度进行了全面提档升级。根据通知啊，福建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在省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生娃发生的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不设起付线，100%报销，让广大职工群体生娃没有经济的后顾之忧。
1: 是的，对于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呢，待遇同样是提升显著的。通知也明确，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在省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生娃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经医保、大病保险还有医疗救助三重的保障之后呢，剩下的个人自付部分将会由财政全额补助。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省外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的医疗费用仍按照参保地原待遇标准执行。那么除了费用的减免的通知提及啊，广受关注的无痛分娩，也就是分娩阵痛这一块，就明确取消了分娩阵痛医疗服务项目先行自付的比例，全额纳入医保报销的范围。同时呢，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对新生儿参保提供资助，将保障的关口迁移到生命的起点，让孩子们一出生就能够拥有健康护盾。
0: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稍后的时间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教育局的嘉宾们将会在线的为您答疑解惑，有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爷爷赠房产给孙子。那么爷爷在过世以后，孙子去办理过户，需要缴纳契税吗？
0: 想把自己名下的房子赠送给孙子和孙女，那么祖孙没有在一个户口本里，可不可以办理过户的手续呢？
1: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9: 944政务先锋。
1: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暴龙战士给我们的留言啊，说爷爷呢遗赠房产给孙子，爷爷在过世以后，孙子去办理过户的话，需要缴纳契税吗？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10: 需要的，这个遗赠他需要到时候在爷爷过世百年了以后，他是需要换成遗赠继承公证，持着这个遗赠继承公证到我们这边办理过户，是需要缴纳契税。
0: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梅子的问题啊，房产证呢，因为以前是有债务纠纷的，所以办的是嫂子的名字，现在呢想要把住宅和店面都过户给他的女儿，要怎么办理过户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10: 这个过户的话，就是由他的嫂子和他的女儿，就是转移方和受让方共同到场，然后持身份证和产权证到场办理过户就可以了。就是按正常的过户的费用收取的。
1: 好，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老任的留言啊，他说呢，想自己名下的房子赠送给孙子和孙女，祖孙没有在同一本户口里面，要怎么样办理过户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

0: 副主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1: 次女她要提供的是直系亲属关系证明，这个关系证明如果没有在一个户口本上的话，她可以通过衔接，就是提供给提供爷爷和这个孩子的关系证明，然后再提供这个孩子和孙子的关系证明，通过两段证明来衔接，买卖就不需要提供关系证明了，直接就是由买卖双方共同到场就好了。不管是成年和未成年，他都可以用买卖的方式过户，也可以用赠与的方式过户。如果是未成年的，区别就是由这个未成年是由这个监护人来替他申请。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阿伟的问题啊，房子的贷款已经还清了，解押的手续也已经办完，请问到哪里可以查询到房产还有解押的情况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1: 这个查询有多种渠道，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易福州，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政通，然后各个不动产的这个自助机可以查询不动产现状。
2: 更多的这个问题，稍后时间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消息，为了推动利用新获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性资金，推动鼓楼、台江、苍山、静安四城区住宅小区的二次供水设施的改造，福州出台了具体规定，明确改造费用呢由居民业主承担20%，且可通过申请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等方式解决。
2: 市住建局印发关于使用新获批政策性资金推动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的通知明确，福州市四城区范围内2010年12月31号之前建成、未列入5年内征迁计划且符合条件的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可申请列入本轮改造计划。
0: 改造内容呢，包括为二次供水设施的建筑立管啊、水表出户啊、小区庭院的供水管网、二次增压和调蓄设施等等。那么具体的改造内容呢，要根据每个小区二次供水设施的改造方案再来确定的。
2: 按照先到先得、用完即止的补助原则，利用新获批政策性资金推动四城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对于已经签约但是因为该批次的政策性资金不足没有能够列入到获得补助的小区，可以在下一批次优先获得补助的资金。
0: 根据改造内容呢，福州市四城区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费用由居民业主承担20%，政府通过新获批政策性资金补助40%，剩余的部分呢，则是由供水企业来承担的。其中，居民业主承担的改造费用可以通过申请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方式等等去解决。
2: 那么根据新获批的政策性资金的金额呢，按照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与供水企业签订的委托改造协议的先后时间顺序，确定纳入到本轮改造计划的小区。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孩子们入学还有转学等等和教育有关那些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我先来关注 C1 的驾照已经超过七个月的期限了，那么换证需要考试吗？
7: 异地 B2 换证应该怎么办理呢？
5: 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7: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好嗨哟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 C1 的驾照呢已经超过7个月的期限了，换证需要考试吗？人在异地没空回到福州办理，可以异地办理吗？那么党风筝问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1: 证如果是没有超过有效期1年以上的话，都是可以正常办理起码换证的。我们现在体检是可以异地办理的，那他可以在就近的医院去进行体检，然后通过1213来申请起码换证就可以了。
2: 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大叔的问题啊，异地的 B2 证换证该怎么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1: 我们现在换证都是全国通办的，体检也是全国通办的，他可以先进行一个体检，体检完之后数据是联网核查到，就可以通过12123来申请起码换证。如果说他想转入福州的话，也是可以同时申领转入起码换证。但是这中间就是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他在一个计分周期当中有计分过的话，那他就要先参加一个审验学习，那审验学习也可以在线上学，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下来申请。
0: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波给我们的留言啊，说 A2 的长期驾驶证扣分了还要继续考试吗？明年还要不要体检呢？党风筝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1: 大车证的话它是一个计分周期，如果说没有计满分数的话，那它就不需要学习，如果有计分的话就需要参加一个审验学习。体检的话我们是年满70周岁之后才需要提交身体条件证明。
2: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好的，先锋资讯，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电动车登记方面的消息哈。记者呢从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了解到，从即日起呢，福州市政务中心门口的这样一个电动自行车登记服务啊，正式的搬迁了，搬迁到了我们福州城区的4个景游网点啊，分别是华林邮政支局、五一中路邮政支局、金山大道邮政支局、前宇邮政。

等支局啊，这四个地方。那么这一次的服务迁移以后啊，网点服务呢更加均衡了，也便于市民呢就近办理业务。同时，新增旧车回收注销的服务，拓展了业务办理的范围。

0: 可以在线上自主进行办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热线8800-1234。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我们即将为您邀请到的是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欢迎来问。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父母没有福州社保，孩子能不能在福州参加中考，会不会影响他后续在福州的高考呢？
0: 闽政通预约转学需要向原学校提出申请吗？
7: 教育局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现在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潘处您好。
1: 您好。
2: 郑总好，洪总好。
1: 潘处，我们来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冬瓜的朋友，他说他的女儿明年在福州中考，夫妻俩呢在福州是没有买满3年的社保。
0: 嗯。
1: 他想问能不能在福州参加中考，会不会影响以后参加高考？那如果说会的话，他9月份开学，然后在这个缴交社保会不会来得及？说有看到网上有人说要交，又有人说不要交，也有人说要交6年的社保，他有点懵。
2: 他这个中考这个问题是他是不影响的，没有要求你这个交什么社保的这种的说法。
0: 嗯，
2: 那么呢到高考应该是按照省教育考试院的这个规定，就是进城务工人员嘛。及其他非我省户籍的就业人员的实现之旅，他教就于我省高中阶段学校学籍，其有3学年的连续实际就读经验，同时其父母一方修有近3年在我省按照规定交的社会保险或者纳税的等可证明其在我省从业经历的记录就可以了。
0: 嗯，
2: 他就是说，等于说你在这边要参加这边的高考，那你就是说，要具有近3年，就是在读高中的这个3年，近3年的，在我省那叫交社保或者是纳税的这个就都可以，
1: 是
2: 能证明在我等于说在我省从业嘛，经历的就可以了。
0: 还有就是同时他孩子的学籍也得在这儿，
2: 对对对对，他就是那个。他就是在我省高中学籍在我这个那个嘛，同时并且要有3年连续实际就读，要连续3年实际就读，这种是可以的。
1: 他没有要求别的哈，好，明白了。
2: 没有要求别的，这个是省里边省教育考试用的。
1: 也就是说，到高中的时候，对于家长和孩子都有相关的要求啊，确实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社保，或者是你要有一个缴税完税的一个证明。
2: 证明，在等于说在我省从业嘛，经历的就记录嘛，这样的。
0: 好的，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网友叫如果是我，他说想问一下，闽政通预约转学。要不要向原来的学校提前申请呢？或者说预约转学前要做一些什么手续呢？
2: 不需要向原来的学校去那个申请，因为转学预约我们针对的就是要向转入学校去申请，对吧？主要与转入学校以后的话题都是转入学校话题。

0: 好，明白了，不需要向原学校申请，只需要向转入学校申请。
1: 对对对，因为我们的预约系统主要这个预约系统开放的主要目的就是解决家长进校园难的问题啊，进不了学校进校园难的问题，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好，明白了。再来看一下阿广的问题。2026年的9月份，从3名想要初一转到福州，要什么时候问哪一个学校会有学位呢？就是今年的9月份想从3名转到福州，那孩子已经
2: 读初一了。
1: 他这种情况我听了一下，应该感觉到他应该是小升初的问题。
0: 对，
1: 等于说小学6年级要升到初一的问题，这个不是转学的问题，他要看你户口是现在是哪里的，孩子户口哪里的，或者是说这个父母的居双方的居住证办在哪里，你就是说这个时候赶快，如果户口打个比方户口是鼓楼的，要赶快向鼓楼那边教育局那边去申请。非原籍代考升学，非原籍代考升学啊，一定是升学，不是转学啊，他这个一定要切记。你如果是随迁之旅，你也可以居住证办到哪个区，向哪个区教育局去申请到这边来升学。
0: 就是小升初他直接升上来，如果你要到初一再来转学的话，首先一个是有定向升的问题。
1: 所以说他不存在学位问题，他这个应该是升学不存在学位问题啊。
0: 好，明白了。
1: 那初一因为你升过来到这边来，有初一有多少学生，他到那边多少个班，所以不存在学位问题啊。
2: 再来看另外一位网友叫小嘟嘟，他说户口呢是在闽后啊，自己呢在苍山是有房子的，但是自己的户口还没迁到苍山来哈，是还在闽后。那么现在又想读苍山的学校，如果说用购房合同办居住证做随迁的话，能入学并且是和房产对口的小学吗？还是说需要摇号呢？
1: 他到底是有房子还是什么购房合同？
0: 他是这样，户口在闽后，
2: 还没迁过来啊，
0: 房子在苍山，但是户口还在闽后，还没迁到苍山。
1: 那怎么有叫购房合同呢？这个应该本来应该就是房产证吗？对不对？
2: 他房产证应该还没办下来，目前只是购房合同。
0: 他的意思就是，如果说他办这个居住证的话，能不能办理随迁入口入学这个房产对口的学校？
2: 对，
1: 他这个很，因为这个是不是办居住证的问题？他这个有房子就是可以上，就是可以比到就是随迁之旅了。
2: 那他如果有房子的话，用购房合同可以作为证明吗？
1: 你购房合同，你是不是？购房合同你能不能就是，但是说按照购房者说，购房合同就划片是肯定不可以的啊。他就是说按照这个你购房房子后边拿去就去摇号，可能摇，比如说你地级优先啊，这东西肯定是享受这个，但是他肯定是随迁之旅的，这种
2: 明白是可以参加摇号的，但是不能够
1: 参加摇号，
2: 明白
1: 不能划片的，对吧？
0: 好，明白了，感谢潘处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1: 好，
2: 谢谢，
0: 再见。
1: 好，再见。
2: 刚才呢为我们进行权威解答的是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当然了，如果您有其他的疑问和诉求，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3: 先锋资讯，
2: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福州市妇联的消息，今年3月份启动的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福州市家庭教育公益讲座五进工作呢，半年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一直截止到6月26号，全市已经完成了年度任务的69.5%啊，将近70%。举办讲座达到了1112场次，带动家长参与超过了43万人次，顺利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0: 那么今年呢，这项工作最大的亮点呢，在于服务模式的创新突破。苍山区是率先推出了茉莉花开家育未来项目，首创社区点单、妇联派单、讲师接单闭环的机制，也聚焦了幼小衔接、小初衔接等一些关键的节点。每周啊，至少开展一场的活动，计划全年在10到20个社区开展240场的公益服务活动。 还针对不同的群体需求呢，推出了个性化的育儿良方，进机关进企业，聚焦了职场父母的焦虑，也传授了利用碎片时间高效陪伴的技巧。进学校针对各学段的特点，推出了水式家教、三明治沟通法等一些实用的方法。进农村、进社区，专门开展了隔代教育专场，用方言土语普及了科学育儿的理念。
2: 是的，另外呢，还要加强师资的建设。福州市还组建了市县两级13支讲师团，吸纳了538名专家骨干入库，累计开展师资培训达到11场次，覆盖982名讲师以及特派员，并且呢，引入了专项职业能力鉴定考试。
0: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俊棠，代表今天的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16点整。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

0: 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时间17点整，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6: 怎么了？
5: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6: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5: 太可怕了。
6: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5: 那该怎么办呢？
6: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5: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

0: 青少年药物滥用。
1: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川股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孩子入学、转学等等和教育方面的一些问题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没错，这里呢也和大家做个节目预告哈，就在明天7月2日上午的8:30到9:30，我们将会邀请到福州市红十字会的嘉宾做客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聊聊这些大家都关心的红十字的话题哈。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医保共济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
1: 福州的职工医保减员之后，医保个人账户还有余额可以到河南使用吗？
0: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四风若雨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医保共济钱包可不可以跨省使用呢？比如说上海、福州共济账户之后，那么从福州到上海就医可以用共济钱包的钱吗？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2: 我们现在是跨省共济的话，是可以通过共济钱包去做这个跨省的使用的。但是就是说，因为涉及到省外的话嘛，如果他具体的刷卡的话，还要看异地外地医院的一些具体的刷卡情况，其他的异地手续，包括异地上海这家医院它本身的开通的情况。像比如说我们政策上，比如说你去外省，它是可以用，但是如果你刷门诊的话，你要看这个医院它有没有开通跨省门诊。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起飞的问题啊，青光眼在手机申请的慢特病通过了，要不要到医保中心做备案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目前我们是没有青光眼这个门诊特殊病种的。对，然后和眼睛相关的可能是白内障门诊手术的治疗，这是跟眼睛有相关的，所以建议他具体看他到底是符合哪一个特殊病种。青光眼的话我们没有这个特殊病种，哥也是不同类型的疾病，如果他就是青光眼，那我们是没有这个特殊病种。
1: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西西给我们的留言啊，说福州的职工医保减员以后，医保个人账户还有余额，请问一下余额可以到河南使用吗？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2: 如果他在河南参加职工医保的话，建议通过转移手续把个站转移过去。他在福州比如说单位减员完以后，他的卡就是暂停参保的状态，然后他在可能在福州的药店啊，或者在这边就

0: 统筹会受影响，然后药店买药应该是可以用个账，但是他去外地他又办不了异地手续，他的卡在外地没办法用啊，转移手续把个账转移过去，这是最方便的。
1: 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星河灿烂的问题。

0: 有没有相关的限用政策，我们可以具体的查询我们的医保目录，就登录我们的福建医疗保障微信小程序，里面有个公共查询，有具体的药品目录和诊疗目录，可以具体的查询一下。
1: 胡哥他有没有可能想问的是骨质疏松会不会纳入到这个特殊病种当中呢？
2: 对对，
0: 特殊病种的话我们是按照就是目前还没有新增。
1: 更多的这种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2: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从七月份开始呢，一批新规即将落地了。那么日前呢，人社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以及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五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从2026年的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对于闯红灯被罚有疑义的，现在呢是可以行政复议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最近是公布，于7月1号开始施行。对于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伤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此次新修订的实施条例补充和明确了几种可复议的事项，比如对行政机关列入失信惩戒黑名单不服的，也可以申请进行行政复议。
2: 再来看电动车方面的消息哈，电动汽车，那么从7月1号开始呢，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的这样一个安全标准》呢，也将会正式的实施。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啊，包括明确实现一键断电的装置，为物理断电装置。另外呢，还新增了整车的刮底要求、修订围段、断开等等这样方面的一些要求哈。那么电池方面的新国标呢，就包括修订热扩散的测试技术等等的要求。
1: 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呢，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发布了通知，调整2026年职工医保的缴费上下限的基数，自2026年的7月1号开始执行。2026年，福建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的缴费基数上限为22893元，下限是4579元。城镇职工灵活就业人员的基本医疗保险月缴费基数不低于4579元。
2: 从七月开始呢，福建住院生娃也有了新的规定，职工居民政策范围内的分娩费用零自付啊。那么住院生个孩子到底要花多少钱呢？其实福建啊，整个福建省呢都会给出一个新的答案，政策范围内是零自付的。最近一段时间，福建省医疗保障局、福建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等工作的通知》，紧扣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施的通知，送出一份沉甸甸的民生大礼包。新政呢，将会从2026年的7月1号，也就是今天正式执行。7月1号的0点起，分娩的参保孕产妇均可以享受新规政策带来的待遇保障。
1: 此次新政的核心亮点呢，是对住院生娃这一核心场景的保障力度进行了全面提档升级。根据通知啊，福建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在省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生娃发生的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不设起付线，100%报销，让广大职工群体生娃没有经济的后顾之忧。
2: 是的，对于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呢，待遇同样是提升显著的。通知也明确，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在省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生娃，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经医保、大病保险还有医疗救助三重的保障之后呢，剩下的个人自付部分将会由财政全额补助。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省外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的医疗费用仍按照参保地原待遇标准执行。那么除了费用的减免的通知提及啊，广受关注的无痛分娩，也就是分娩阵痛这一块，就明确取消了分娩阵痛医疗服务项目先行自付的比例，全额纳入医保报销的范围。同时呢，鼓励有条件的地方

0: 对新生儿参保提供资助，将保障的关口迁移到生命的起点，让孩子们一出生就能够拥有健康护盾。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稍后的时间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教育局的嘉宾们将会在线的为您答疑解惑，有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爷爷赠房产给孙子。那么爷爷在过世以后，孙子去办理过户，需要缴纳契税吗？
1: 想把自己名下的房子赠送给孙子和孙女，那么祖孙没有在一个户口本里，可不可以办理过户的手续呢？
0: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8: 944政务先锋。
0: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暴龙战士给我们的留言啊，说爷爷呢遗赠房产给孙子，爷爷在过世以后，孙子去办理过户的话，需要缴纳契税吗？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9: 需要的，这个遗赠他需要到时候在爷爷过世百年了以后，他是需要换成遗赠继承公证，持着这个遗赠继承公证到我们这边办理过户，是需要缴纳契税。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梅子的问题啊，房产证呢，因为以前是有债务纠纷的，所以办的是嫂子的名字，现在呢想要把住宅和店面都过户给他的女儿，要怎么办理过户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9: 这个过户的话，就是由他的嫂子和他的女儿，就是转移方和受让方共同到场，然后持身份证和产权证到场办理过户就可以了。就是按正常的过户的费用收取的。
0: 好，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老任的留言啊，他说呢，想自己名下的房子赠送给孙子和孙女，祖孙没有在同一本户口里面，要怎么样办理过户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9: 子女他要提供的是直系亲属关系证明，这个关系证明如果没有在一个户口本上的话，他可以通过衔接，就是提供爷爷和这个孩子的关系证明，然后再提供这个孩子和孙子的关系证明，通过两段证明来衔接，买卖就不需要提供关系证明了，直接就是由买卖双方共同到场就好了。不管是成年和未成年，他都可以用买卖的方式过户，也可以用赠与的方式过户。如果是未成年的，区别就是由这个未成年是由这个监护人来替他申请。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阿伟的问题啊，房子的贷款已经还清了，解押的手续也已经办完，请问到哪里可以查询到房产还有解押的情况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9: 这个查询有多种渠道，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易福州，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政通，然后各个不动产的这个自助机可以查询不动产现状。

0: 多的中文问题，稍后时间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消息，为了推动利用新获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性资金，推动鼓楼、台江、苍山、静安四城区住宅小区的二次供水设施的改造，福州出台了具体规定，明确改造费用呢由居民业主承担20%，且可通过申请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等方式解决。
0: 市住建局印发关于使用新获批政策性资金推动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的通知明确，福州市四城区范围内2010年12月31号之前建成、未列入五年内征迁计划且符合条件的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可申请列入本轮改造计划。
2: 改造内容呢，包括为二次供水设施的建筑立管啊、水表出户啊、小区庭院的供水管网、二次增压和调蓄设施等等。那么具体的改造内容呢，要根据每个小区二次供水设施的改造方案再来确定的。
0: 按照先到先得、用完即止的补助原则，利用新获批政策性资金推动四城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对于已经签约但是因为该批次的政策性资金不足没有能够列入到获得补助的小区，可以在下一批次优先获得补助的资金。
2: 根据改造内容呢，福州市四城区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费用由居民业主承担20%，政府通过新获批政策性资金补助40%，剩余的部分呢，则是由供水企业来承担的。其中，居民业主承担的改造费用可以通过申请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方式等等去解决。
0: 那么根据新获批的政策性资金的金额呢，按照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与供水企业签订的委托改造协议的先后时间顺序，确定纳入到本轮改造计划的小区。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孩子们入学还有转学等等和教育有关那些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0: 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2: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2: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0: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3: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3: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3: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5: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 C1 的驾照已经超过7个月的期限了，那么换证需要考试吗？
11: 异地B2换证应该怎么办理呢？
10: 政务专家为您。

0: 九四四政务先锋。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好嗨哟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 ：“C1 的驾照呢，已经超过7个月的期限了，换证需要考试吗？人在异地没空回到福州办理，可以异地办理吗？”那么，党风筝问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1: 驾驶证如果是没有超过有效期1年以上的话，都是可以正常办理签码换证的。我们现在体检是可以异地办理的，那他可以在就近的医院去进行体检，然后通过12123来申请签码换证就可以了。
2: 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大叔的问题啊，异地的 B2 证换证该怎么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1: 我们现在换证都是全国通办的，体检也是全国通办的，他可以先进行一个体检，体检完之后数据是联网核查到，就可以通过12123来申请签码换证。如果说他想转入福州的话，也是可以同时申请转入签码换证。但是这中间就是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他在一个记分周期当中有记分过的话，那他就要先参加一个审验学习，那审验学习也可以在线上学，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下来申请。
0: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播给我们的留言啊，说 A2 的长期驾驶证扣分了，还要继续考试吗？明年还要不要体检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1: 大车证的话，它是一个记分周期，如果说没有记满分数的话，那它就不需要学习，如果有记分的话，就需要参加一个审验学习。体检的话，我们是年满70周岁之后才需要提交身体条件证明。
2: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好的，先锋资讯，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电动车登记方面的消息哈。记者呢从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了解到，从即日起呢，福州市政务中心门口的这样一个电动自行车登记服务啊，正式的搬迁了，搬迁到了我们福州城区的4个景游网点啊，分别是华林邮政支局、五一中路邮政支局、金山大道邮政支局、前宇邮政支局啊，这四个地方。那么这一次的服务迁移以后啊，网点服务呢更加均衡了，也便于市民呢就近办理业务。同时，新增旧车回收注销的服务，拓展了业务办理的范围。
2: 那么根据了解呢，上述的景游网点可以办理多项的电动自行车的业务，那么具体包含了新车上牌、补领号牌、补领行驶证、变更联系方式、车辆注销登记、申领电子行驶证、旧车回收注销7项的导办服务。其中，新车上牌、补领号牌、补领行驶证、变更联系方式、车辆注销登记、申领电子行驶证等6项的业务，车主可以在线上自主进行办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热线8800-1234。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

0: 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我们即将为您邀请到的是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欢迎来问。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父母没有福州社保，孩子能不能在福州参加中考？会不会影响他后续在福州的高考呢？
2: 闽政通预约转学需要向原学校提出申请吗？
0: 教育局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现在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潘处您好。
1: 您好。
2: 郑总好，洪总好。
1: 潘处，我们来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冬瓜的朋友，他说他的女儿明年在福州中考，夫妻俩呢在福州是没有买满3年的社保，他想问能不能在福州参加中考，会不会影响以后参加高考？那如果说会的话，他9月份开学，然后在这个缴交社保会不会来得及？说有看到网上有人说要交，又有人说不要交，也有人说要交6年的社保，他有点懵。
2: 他这个中考这个问题是他是不影响的，没有要求你这个交什么社保的这种的说法。那么呢，到高考应该是按照省教育考试院的这个规定，就是进城务工人员嘛。及其他非我省户籍的就业人员的实现之旅，他较就于我省高中阶段学校学籍，其有3学年的连续实际就读经验，同时其父母一方修有近3年在我省按照规定交的社会保险或者纳税的等可证明其在我省从业经历的记录就可以了。他就是说等于说你在这边要参加这边的高考，那你就是说要具有近3年，就是在读高中的这个3年，近3年的在我省那叫交社保或者是纳税的这个就都可以，
1: 是
2: 能证明在我等于说在我省从业嘛经历的就可以了。
0: 还有就是同时他孩子的学籍也得在这儿。
2: 对，他就是那个他就是在我省高中学籍在我这个那个嘛，同时并且要有3年连续实际就读，要连续3年实际就读，这种是可以的。
1: 他没有要求别的哈，好，明白了。
2: 没有要求别的，这个是省里边省教育考试用的。
1: 也就是说，到高中的时候，对于家长和孩子都有相关的要求啊，确实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社保，或者是你要有一个缴税完税的一个证明。
2: 证明，在等于说在我省从业嘛，经历的就记录嘛，这样的。
0: 好的，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网友叫如果是我，他说想问一下，闽政通预约转学要不要向原来的学校提前申请呢？或者说预约转学前要做一些什么手续呢？
2: 不需要向原来的学校去那个申请，因为转学预约我们针对的就是要向转入学校去申请，对吧？主要是学校以后的话题都是转入学校话题，
1: 好，明白了，不需要向原学校申请，只需要向转入学校申请。
2: 对，因为我们的预约系统主要。这个预约系统开放的主要目的就是解决家长进校园难的问题啊，进不了学校进校园难的问题，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好，
1: 明白了。再来看一下阿广的问题。2026年的9月份，从3名想要初一转到福州，要什么时候问哪一个学校会有学位呢？就是今年的9月份想从3名转到福州，那孩子已经
0: 读初一了。
2: 他这种情况我听了一下，应该感觉到他应该是小升初的问题。
1: 对，
2: 等于说小学6年级要升到初一的问题，这个不是转学的问题，他要看你户口是现在是哪里的，孩子户口哪里的，或者是说这个父母的就双方的居住证办在哪里，你就是说这个时候赶快，如果户口打个比方，户口是鼓楼的，要赶快向鼓楼那边教育局那边去申请。回原籍代考升学，

0: 会有问题，再可升学啊，就定是升学，不是转学啊，他这个一定要切记。你如果是学前子女，你也可以，就是任办到哪个区向哪个区教育局去申请，到这边来升学。嗯，就是小升初他直接升上来，如果你要到初一再来转学的话，首先一个是有定向性的问题。
1: 所以说他不存在学位问题，他这个应该是升学不存在学位问题。好，明白了。那初一因为你升过来到这边来，有初一有多少学生他到想变多少个班，所以不存在学位问题啊。嗯，好。再来看另外一位网友叫小嘟嘟，他说户口呢是在闽后啊，自己呢在苍山是有房子的，但是自己的户口还没迁到苍山来哈，是还在闽后。那么现在又想读苍山的学校，如果说用购房合同
0: 办居住证作随迁的话，能入学，并且是和房产对口的小学吗？还是说需要摇号呢？嗯，
2: 他不是，他到底是有房子还是什么购房合同？
0: 他是这样，户口在闽后，
1: 还没迁过来啊，
2: 房子现在苍山，
0: 但是户口还在闽后，还没迁到苍山。
2: 那怎么有叫购房合同呢？这个应该本来应该就是房产证啊。
0: 对不对？他
2: 房产证应该还没办下来，目前只是购房合同。
0: 他的意思就是，如果说他办这个居住证的话，能不能办理随迁入口入学这个房产对口的学校？
2: 对，他这个很，应该这个是不是办居住证的问题？他这个有房子就是可以上，就是可以比到就是随迁子女啊。
1: 那他如果有房子的话，用购房合同可以作为证明吗？你购房合同，
2: 你能不能就是，但是说按照购房者说，购房合同就划片是肯定不可以的，他就是按照这个你，购房房子后边拿去就去摇号，肯定有，比如说你第几优先啊这东西肯定是享受这个，但是他肯定是随迁之旅了，这种
1: 明白，是可以参加摇号的，但是不能够划片，
2: 摇号，明白，不能划片的，
0: 好，明白了。
1: 感谢潘处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好，谢谢，再见。刚才呢，为我们进行权威解答的是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当然了，如果您有其他的疑问和诉求，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先锋资讯。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福州市妇联的消息，今年3月份启动的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福州市家庭教育公益讲座“五进”工作呢，半年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一直截止到6月26号，全市已经完成了年度任务的69.5%，将近70%。举办讲座达到了1112场次，带动家长参与超过了43万人次，顺利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0: 那么今年呢，这项工作最大的亮点呢，在于服务模式的创新突破。苍山区是率先推出了“茉莉花开”家育未来项目，首创社区点单妇联派单、讲师接单闭环的机制，也聚焦了幼小衔接、小初衔接等一些关键的节点。每周啊，至少开展一场的活动，计划全年在10到20个社区开展240场的公益服务活动，还针对不同的群体需求呢，推出了个性化的育儿良方。 进机关、进企业，聚焦了职场父母的焦虑，也传授了利用碎片时间高效陪伴的技巧。进学校，针对各学段的特点，推出了水市家教、三明治沟通法等一些实用的方法。进农村、进社区，专门开展了隔代教育专场，用方言土语普及了科学育儿的理念。
1: 是的，另外呢，还要加强师资的建设。福州市还组建了市县两级13支讲师团，吸纳了538名专家骨干入库，累计开展师资培训达到11场次，覆盖982名讲师以及特派员，并且呢，引入了专项职业能力鉴定考试。嗯。
0: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俊棠，代表今天的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

0: 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你致敬！
2: 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

0: 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

0: 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

0: 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1: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3: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1%、 24.5% 和 27.9%， 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5: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4: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白燕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5: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3: 今天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2: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3: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7: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0: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

0: 梅格尔季诺夫说，
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0: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2: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4: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3: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北京时间19点整，
9: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0: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1: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2: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3: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4: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5: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4: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6: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黑暗中点亮了火炬，那灼灼心火一辈一辈传递，从南昌起义再到抗击疫情，我们历经了一百年的风雨，完成一次次的壮举，热血一次次的凝聚，红日。

向，耶，充满能量扛起了行囊，心里种下远大志向，就算逆风远航也能乘风破浪，自信眼神最闪亮。

0: 北京时间20点整，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

0: 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 我们升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2: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3: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2: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4: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咪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时间21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8: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十四亿人的十四五六六六嘟嘟嘟，嫦娥带回了月球土，这土壤可大有用处。月亮不再是广寒宫，空中有条通畅的路，终有一日问一问吴刚，看一看月归树，还有那可爱的小白兔。十四五，十四五，十四亿人的十四五，农村大娘跳起广场舞，脸上的笑容掩不住。第二天早起，坐儿子小车去城里购物。

人流连驻足，城里除了小水塘还有几湾清水湖，对着湖水梳妆打扮动人楚楚。突然飞起一只白鹭，闯入女孩自拍角度，更停在肩上把 pose 留住。人与自然

0: 现在是北京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2: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3: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3: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3: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间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

0: 间四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连城。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时代。

0: 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100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

0: 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

0: 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3: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积蓄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

0: 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2: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3: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4: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5: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6: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7: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8: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9: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助导国家。

0: 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3: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6: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 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升级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

0: 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3: 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具备在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3: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2: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3: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0: 94.8亿元，同比增长6%。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0: 委内瑞拉代总统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新风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7到37度，明天多云，气温26到37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美青年友谊公园开园，郭宁宁与古岭之友中美青年代表共同为公园揭幕；
2: 市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
1: 我市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福州出台措施优化高品质住宅设计，门厅大堂不列入住宅公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古岭情缘跨越山海，历久弥新。6月30号，在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举办之际，中美青年友谊公园在古岭开园。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省外办副主任陈国权，全国对外友协代表、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陈月，古岭之友穆延林、程高登、托马斯·海蒙威等，以及中美两国飞虎队友谊学校师生代表共同为公园揭幕。市领导郑玉、林涛参加开园活动，副市长梁栋主持，请听报道。
3: 中美青年友谊公园占地10万平方米，打造坚如磐石、生生不息、友谊汇流、登高远眺四大主题点位。郭宁宁与古岭之友代表托马斯·海门威一同沿着石阶小道入园参观，沿途体验香囊制作、滚铁环等传统民俗活动，了解友谊公园和中美青少年交流营地建设情况。来到植树区域，郭宁宁、托马斯·海门威和中美青年代表一起挥锹铲土、提桶浇水，共同栽下寓意着热烈热忱、情意绵长的红枫树苗。郭宁宁说，古岭故事是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中美民间友好交流的佳话，承载着中美两国人民跨越百年的深厚情谊。2年前，我们与古岭之友携手在此共植友谊之树，种下跨越山海的美好期许。如今这片友谊林已升级打造为

0: 中美青年友谊公园成为中美青年交流互动、相知相亲、增进友谊的重要平台。我们持续举办合唱交流、研学互动、文体赛事、故事分享等系列活动，让更多中美青年走进古岭、读懂古岭、爱上古岭，让跨越百年的山海情缘代代相传。参观中美青年友谊公园后，中美青少年纷纷表示，看到昔日种下的友谊之树蓬勃生长，也见证了跨越百年的中美民间情谊，今后将多走动、多交流，以青春之力更续百年古岭情缘，让两国人民的友谊生生不息。
1: 6月30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吴贤德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参与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两国学生的复兴精神，按照省委市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福建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研究六月份全市经济工作，审议海上福州建设发展规划2026到2035年等，请听报道。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复兴精神，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以五年五万倡议提前实现为新起点，高标准办好古岭园系列活动，务实推进与美国青少年交流和友好交往，促进两国青少年在互动中增进了解、凝聚友谊。要以与美国友城檀香山市、塔科马市签订合作备忘录为契机，进一步深化经贸、文化、教育、体育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会议强调，要按照张国清副总理在福建调研时的讲话要求，聚焦 358X 产业集群，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完善产业链链长制，支持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合作，以标准化引领工艺升级、质量提升，增强重点产业链整体竞争力。要压紧压实防汛备汛工作责任，加强灾害预警监测、会商研判，落实隐患排查、应急演练、值班值守等措施，确保安全度汛。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发展信心，抓牢经济工作，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奋力实现双过半。要全力稳住二产，持续抓好传统企业技术改造、高新技术企业培育、重大项目招商引资等工作，不断夯实工业经济支撑。要聚力提升三产，用好用足消费三新、汽车流通消费改革等试点政策，持续丰富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大宗消费、文旅消费、新型消费等多元业态协同发力，促进服务业扩容升级。要紧扣六张网规划建设和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加强项目谋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要加大企业帮扶力度，落实服务企业四通四道、重大项目协调等机制，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会议强调，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系统制定新一轮海上福州规划，大力发展海上风电、深远海养殖、远洋渔业、海洋信息、海工装备、海洋生物医药、临港石化新材料等，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要围绕打造世界一流国际深水大港，推进码头泊位、港后方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铁海空网及疏运体系，持续提升港口枢纽能级。要加大海洋科技创新，开展涉海领域改革，守好生态底线，建设更高水平的海上福州。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4: 昨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岁生日，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昨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我市各界组织收听收看大会盛况，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表示，新征程上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出力奋发，锐意进取，努力创造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创造出我们这一代人的荣光。请听一组报道。
1: 在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的家乡福州新区长乐区鹤上镇，党员干部群众代表集中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大家一致表示，将牢记初心使命，锤炼坚强党性，持续讲

0: 讲好陈俊武立足国家需要、使之报国、奋发有为的先进事迹，全力投身产业发展和基层治理一线，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倾尽心力、贡献力量。其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堂侄陈新立。
1: 我们非常激动，非常荣幸，我们要继承好、发扬好陈俊武院士为国奉献、勇担重任、计较个人得失的家国情怀和奉献精神，鼓励更多的后辈投身到国家需要的方方面面、各行各业中去。
0: 长乐区鹤上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斌。
2: 鹤上镇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将陈俊武院士的先进事迹融入党员干部教育培训，融入乡村振兴事业与乡村文明建设当中，让榜样的力量在家乡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3: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在鼓楼区东街街道居门社区，党员们端坐凝神，细致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大家纷纷表示将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践行居门13335工作法，以党员先锋姿态深耕基层治理，贴心服务辖区群众，以实干担当献礼建党105周年。鼓楼区东街街道居门社区居民刘秀飞。
4: 生活在这个社区啊，很幸福，很方便。希望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3: 七一勋章获得者，鼓楼区东街街道居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林丹。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说道：“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解决好百姓的急难愁盼的事是我们的责任，真正使千家万户的百姓感受到党的温暖。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我市一线职工、团员青年以及妇女代表纷纷表示，将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锐意进取，努力创造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中共福州市总工会机关第三支部委员会书记、福州市总工会社会联络部部长吴信义。
6: 作为工会机关党支部书记，我将坚守初心使命，牢牢把握工会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的根本要求，坚持党建带工建、工建服务党建，充分发挥支部战斗堡垒作用，立足岗位，奋勇争先，多做贡献。
0: 共青团福州市委委员会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沙欣迪。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深受鼓舞，作为团干，我们要立足共青团主责主业，以建设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为契机，持续擦亮好年华巨福州、青荣工程、小茉莉志愿服务等品牌。
0: 福州市妇联组宣传部部长林艳芳。
8: 作为妇联干部，我深感使命在肩，我将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本职工作，聚焦妇女群众和家庭主阵地，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扎根基层，浸润万家。
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高瞻远瞩，催人奋进，让闽江大学师生深受鼓舞。大家纷纷表示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党的精神谱系，更续红色血脉，加快建设高水平有特色一流应用型大学。闽江大学学生陈雅茹。
9: 我深刻感受到时代给予我们的青年使命，作为一名历史学专业大学生，我将立足专业，学习钻研，努力做一个不求最大但求最优但求适应社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
3: 闽江大学美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郑志强。
10: 我将坚守立德树人初心，引导学生扎根生活，为人民而创作，把艺术理想融入国家。

0: 家发展大局，培养有家国情怀、有责任担当的时代青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在武警福州支队，大家纷纷表示，这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洗礼和精神充电，将牢牢把握强军目标，深耕练兵备战主责主业，从严抓实部队日常训练、战备执勤、作风建设，把忠诚品格镌刻在岗位上，落实在行动中。武警福州支队吴生荣。
2: 练兵备战是军人的天职，党员就要带头当先锋做标杆。我将继续锤炼军人本领，筑牢八闽大地安全屏障，守护人民安宁，不负党和人民的信任。
3: 坚定信心，积蓄奋斗，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在罗源畲乡、连江乡镇等地，党员干部、居民群众齐聚一堂，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感悟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辉煌历程与新时代昂扬奋进的时代风貌。大家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将坚持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做好农文旅融合文章，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罗源县白塔乡南阳村党支部书记蓝学斌：
4: 我们将把讲话的精神转化为干事动力，持续抓实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提升、畲族文化传承与民族团结工作。
3: 连江县长龙镇下阳村党总支书记陈浩：
5: 今后我将结合本村茶产业特色，坚持党建引领，延伸茶文旅链条，壮大村集体经济，让一片茶叶带动群众致富。
1: 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永泰县堂前乡政府，大家纷纷表示，将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永泰本地红色资源，深挖红色旅游，创新绿色发展，充分用好红色基因这座精神富矿，将其转化为乡村振兴强劲引擎，让革命老区持续焕发全新活力。永泰县堂前乡大张村党支部书记张玉平：
6: 对我们村干部而言，我们工作就是要真正让上级的政策落到户里不打折，让老百姓进门找得到人，说得出口，事情有着落。
7: 权威发布。
3: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市园林中心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高品质住宅设计的若干措施》，从架空平台规划管控、计容规则、建筑高度层次、商业面宽、安置房停车配件、地下空间开发、绿地统筹等多个方面入手，为福州好房子建设提供更加灵活的设计空间。新规对架空平台的规划管控规则进行了系统优化，架空平台与项目外部建筑的间距按照福建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7多层建筑进行控制，设置于架空平台的消防车道在不影响城市景观界面的前提下，可局部放宽退距要求。在公摊规则方面，新规明确，住宅项目在小区出入口按标准要求设置的小区级门厅大堂不列入住宅公摊。架空平台层上有多幢住宅楼的本层按标准设置的大堂、门厅、梯间井等共有部位不列入上部住宅公摊。措施适用于鼓楼区、台江区、苍山区、静安区，其他县市区可参照执行。措施发布实施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未取得预售许可的项目，可按措施变更建筑设计方案。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
8: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省工信厅近日公布38个项目，为2026年省制造业技术创新重点攻关及产业化项目。我市有9个项目入选，其中最高档项目4个，福州2个项目入选，分别是福建农林大学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的高纯稀土及高端稀土靶材制备工。

0: 工业示范。
1: 本周起，福州市绿化管理处全面启动古树名木名牌和基础信息更新工作。此次保护范围覆盖鼓楼、台江、苍山、静安、马尾五城区。城区纳入保护清单的古树名木数量有望从现有的约1582株增至近1800株。
0: 为进一步吸引旅客来蓉旅游，福州机场原定于6月30日结束的多项来蓉旅游福利政策将延续实施至12月31日，通过住宿、交通等补贴，进一步降低游客来蓉旅游成本。
1: 福州西湖公园西北侧沿线环湖栈道昨天起对外开放，本次提升改造涵盖西堤春晓段、双安城段，改造总长约890米。
0: 今天上午8:30到9:30，我们邀请到福州市红十字会的嘉宾做客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红十字会面向普通群众的公益救护培训如何报名？培训全程是否免费？福州目前哪些地方有设置 AED？ 如何查询所在位置？遗体器官捐献后，亲人家属能享受到哪些优待政策？博爱家园、守护乡村项目具体都有哪些服务内容？如果您有相关疑问需要咨询，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今天的新风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景哲，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八点整。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不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